0: 确保在岗在位在状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7月17号，九三学社重庆市江津区第三次社员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市委会副主委、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于国东、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
0: 区政协主席杨丽、
1: 九三学社市委会专职副主委田水松、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
0: 会议听取了九三学社区工委五年工作报告，宣读了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关于任命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江津区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的决定。九三学社区工委主委徐高做表态发言，民革区委会代表、江津民主党派等统战系统单位致辞。于国东代表九三学社市委会向九三学社区工委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对九三学社区工委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五年，九三学社江津区工委团结带领全区社员，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从严抓实自身建设，积极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九三学社江津区工委开拓创新，积极作为，为江津加快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智慧与力量。要强化思想引领，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要强化组织建设，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大力实施人才强社战略，夯实组织发展根基。要强化履职尽责，提出高质量的提案建议，持续擦亮田坎农技等特色社会服务品牌，不断提升服务发展质效。要强化监督管理，扎实推进清廉党派建设，树立务实清廉作风。唐大军代表中共江津区委向大会的召开和九三学社区工委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五年来，九三学社区工委团结带领广大社员，始终坚守合作初心，更续优良传统，思想根基持续夯实，参政履职务实有效，惠民服务成效明显，组织建设持续深化，交出了一份亮点纷呈的履职答卷。本次大会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与政治交接，标志着江津九三学社事业开启了新的征程。要凝聚思想共识，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做到思想上同心、政治上同向、行动上同步。要忠诚履职尽责，发挥特色优势，多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办惠民之事，积极探索打造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九三学社工作品牌，主动服务江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纵深推进清廉党派建设，锻造务实过硬的参政党队伍，持续夯实参政党建设根基。
1: 7月17号，全区自然灾害防治和火灾防控工作部署暨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理念，保持应急应战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坐针毡的警醒，全力以赴抓实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市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区防汛抗旱、地灾防治、森林和城镇防灭火等工作。区水利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林业局、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做表态发言。赵光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国重特大灾害事故频发，教训极其深刻。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暴雨与极端高温交替发生，呈现高温干旱风险高位承压，短时洪涝突发频发，旱涝转换节奏极快，次生灾害极易并发等极端特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森林和城镇防火、防溺水等多线作战压力巨大。全区上下要认清当前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以极限思维研判风险，审视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全力筑牢，做到人员在状态，工作不断档，以动真碰硬的作风，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坚持党建统领，压紧压实区、镇、街、村、社区三级责任，推动主要领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履行一岗双责，以上率下，以身示范，引导基层干部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自然灾害防治和火灾防控专业能力，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要复盘总结，严肃纪律，对已发生的事故进行全面复盘，认真总结原因，深刻汲取教训，坚持把规矩纪律停在前面，对责任悬空，处置失当行为，一律从严追责，从严查处，全面提升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区领导冯在文、廖玉伟参加会议。接下来请看其他时政消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成渝双城经济圈廉洁文化共建，7月17号，我区举办成渝廉家教育研习班，川渝红色场馆妇联干部及干部家属代表150余人参加。活动以让廉洁亲风涵养幸福家庭为主题，通过多项特色活动推动廉洁家风走深走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在致辞中指出，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川渝联合开展廉家教育，意在深挖两地红色资源，号召党员干部修身齐家，家属做好廉内助，持续联动传承红色文脉，以纯正家风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活动为来自朱德故居、邓小平故里、陈毅纪念馆、叶荣臻元帅陈列馆等川渝8处红色阵地的宣讲员颁发聘书，组建常态化红色亲廉宣讲队伍。8名宣讲员轮番讲述先辈公私分明、勤俭律己的家风故事，带来沉浸式红色家风课堂。与会人员参观了家风助廉巡展，观看家风师范警示教育片。重庆市家庭教育学院院长杨宇博教授围绕干部廉洁治家授课，与会人员还集体前往叶荣臻元帅陈列馆、陈独秀旧居现场研学。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毅、区领导罗明兰、李彤参加活动。7月17号，区残疾人联合会第8届主席团第3次会议召开，增补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委员，选举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副主席，推举区残联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张竹峰、王小红、杨松、李祖芳当选为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委员，张竹峰、王小红当选为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副主席，李祖芳当选为区残联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会议指出，各位委员和全区残联系统干部职工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着力打造精心同行助残文化品牌，大力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10大行动，加快构建形成残疾儿童康复共同体，全区残疾人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服务网络不断延伸，助残帮扶举措精准落地，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会议强调，要锚定残疾人事业发展方向，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确保各项惠残政策在江津落地生根。要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精准锚定当前工作堵点、难点、痛点，确保全年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要强化担当作为，建强专业助残队伍，完善联动协作机制，凝聚助残发展合力，奋力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再上新台阶。区政府副区长、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主席廖玉伟参加会议并讲话。7月17号，我区第4届少年军校进军营活动在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顺利结营，150名青少年营员经过5天4夜的集中训练，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迎接检阅，展示学习成果。此次活动依托陆军卫勤训练基地的专业场地与师资，围绕国防教育、内务规范、队列训练、军体权、急救技能等内容展开实训，让营员们沉浸式走进军营，在实战化训练中培塑国防意识。
我区八次荣膺全国双优模范城，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少年军校进军营活动已成为我区推进全民国防教育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和亮点品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军地共建，推动国防教育在全区中小学常态化、多样化开展，让红色血脉、国防基因在青少年群体中生根发芽。7月14号，理想重庆讲理论经微宣讲第4片区赛在中山镇举行，来自李氏镇、蔡家镇、百林镇、永新镇、中山镇、嘉平镇、四面山镇、四平镇八个镇的16名选手同台竞技，以小切口讲述大道理，以微故事诠释新思想，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高度、深度与温度的思想洗礼。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在宣讲中，选手们紧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青年担当、文化传承等核心议题，道出基层干部的为民初心，以生动表达让理论知识接地气、入人心。整场宣讲把宏大深邃的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用得上的家常话、身边事、实在理。选手们深情并茂、真挚动人，台下观众认真聆听，不时响起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蔡家镇和中山镇的2位选手获得1等奖。此次片区赛搭建起各镇互学交流平台，有效锻炼了片区基层宣讲队伍。接下来，参赛各镇将用好本次赛事成果，常态化开展院坝宣讲，持续拓宽宣讲覆盖面，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田间地头，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即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蝉鸣盛夏，热浪翻涌，比咱们夏日气温更炙热的是全球体育赛场的烽火硝烟。就在咱们七月份，世界体坛迎来了年度巅峰的对决密集期，各大的重磅赛事轮番登场，既有世界杯的终极决战的世纪博弈，也有中国乒坛传奇再度合体的经典回归，有国羽女篮健儿驰骋国际赛场的奋勇突围，更有新生代体育力量的蓬勃绽放，体坛新生代与老将的星火传承。从美加墨世界杯的绿茵终极较量，到国乒经典组合的时隔五年再度登顶，从羽毛球网球国际赛场的逐梦拼搏，到青少年篮球赛场的青春亮剑，三人篮球主场的争锋，每一片赛场都写满了坚守与热爱，每一场对决都诠释着体育的热血、坚守与传承。七月份的体坛既有新人破浪，还有锋芒初露，也有老将坚守续写传奇的动容，新老交替生生不息。今天呢，我们就来全方位复盘一下近日啊我们的一些重磅体坛的大事件，我们来捕捉赛场上的高光瞬间，解读赛事背后的拼搏故事，感受永不落幕的体育精神。说起咱们七月份的体坛，最万众瞩目的盛事毫无疑问当属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作为世界杯改制为48支球队参赛后的首届全新赛事，本届世界杯历时30余天，历经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多轮的激烈角逐，赛制改革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强弱对话更加频繁，黑马突围、劲旅交锋成为了常态。在全球亿万球迷的见证下，于七月下旬迎来了终极收官之战，为这个盛夏献上了最盛大、最热烈的足球盛宴。本届世界杯全程亮点纷呈，全新的赛事格局让赛事的偶然性与观赏性大幅提升，多支的传统强队遭遇劲敌挑战，冷门迭出，悬念拉满。同时呢，多支新生代的球队快速崛起，让世界足坛格局迎来了全新的洗牌。在备受关注的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与法国上演的巅峰对攻大战，为球迷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整场比赛啊，节奏那叫一个飞快，攻防转换极致流畅，两队摒弃了保守的防守战术，全程都在主动出击，放手一搏，没有丝毫畏缩和保留。最终呢，英格兰以6-4的超高比分击败了法国队，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那么在这场对决当中呢，英格兰信心萨卡状态炸裂，全程攻防兼备，冲击力十足，凭借犀利的边路突破、精准的门前射门，上演帽子戏法，成为球队取胜的绝对功臣，用无可挑剔的赛场表现、稳定高效的竞技状态，彻底证明了自己的世界顶尖实力。而法国队的核心姆巴佩呢，同样也是不负巨星之名，全程保持一个超高竞技的水准，全场梅开二度，凭借两粒精彩绝伦的进球，将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刷新至22球，持续刷新个人生涯的里程碑，续写了自己的足坛传奇，同时呢，也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场三四名决赛也是法国主帅德尚的国家队执教告别之战，一代名帅圆满落幕啊，也为这场巅峰对决增添了几分温情与不舍的遗憾。我们再来看本届世界杯的终极巅峰对决，聚焦于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冠军之争。这场比赛堪称世纪师徒对决，风格碰撞的一个经典之战，承载着无数球迷的期待与牵挂，也是传控足球与务实反击打法的正面博弈。比赛在美国纽约大都会人生

体育场重磅打响。两支兼具深厚底蕴与顶尖实力的世界强队，向着足坛最高荣誉大力神杯发起最后的冲击。整场决赛剧情那叫一个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全程紧绷人心，悬念直至最后一刻，让全球球迷全程都屏息观战。常规时间内，两队攻防体系稳固啊，博弈拉满，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都极具含金量，战术博弈临场调整堪称教科书级别。双方僵持苦战90分钟，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呢始终定格在0-0，赛场局势焦灼到了极致。更具转折性的是，比赛过程当中，阿根廷的中场核心球员恩佐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中与激烈拼抢中累计到了两张黄牌，遗憾染红离场，让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剩余时间内陷入了十人应战的极度被动局面。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并没有慌乱退缩，没有消极懈怠，全员众志成城，顽强死守，全员收缩防线，默契补位，凭借着极致的防守韧性，一次次的去化解西班牙的猛烈进攻，硬生生将高强度的比赛拖入到加时赛，展现出了卫冕冠军超强的团队意志与抗压能力。加时赛阶段，两队球员体能均已濒临极限，双腿酸痛，体力透支，但依旧咬牙坚持，全力以赴，拼至最后一刻，没有人轻言放弃。那么就在最最关键的时刻，西班牙队呢抓住了体能优势与防守的空档，在第106分钟完成了致命一击，斩获了全场唯一一粒进球。最终呢，西班牙是凭借着加时赛绝杀1-0击败阿根廷，时隔了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捧起了大力神杯，续写了斗牛士军团的足坛辉煌。而阿根廷呢则遗憾落败，无缘卫冕，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亚军。梅西领衔的队伍带着遗憾收官，但全员都拼尽了全力，坚守到底的姿态依旧赢得了全球球迷的尊重与热烈的掌声。赛后赛前发布会的采访当中，两队主帅的发言都尽显了大国体育格局。西班牙主帅德拉富恩特在赛场前从容表态，能够站上这个世界杯的决赛赛场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球队会始终坚守自身的足球理念，尊重对手，专注自我，倾尽所有，奔赴胜利。而最终的夺冠结果呢，完美印证了全队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刻苦训练与沉淀，永不言弃的付出。一场巅峰对决呢，见证了兴亡的加冕，致敬了传奇的坚守，也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了一届充满热血、遗憾、成长与传承的经典赛事，为世界足坛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咱们本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体的一个情况，以及季军、亚军、冠军之争的焦点之战。那么我们目光接下来从世界杯的绿茵赛场转至国内的乒坛赛场。七月我认为最动人、最轰动的一个经典时刻，莫过于传奇老将马龙许昕龙芒组合时隔整整五年再度合体，强势登顶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赛场的冠军。就在7月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赛事在湖南长沙圆满收官了，时隔五年再度搭档的传奇组合马龙许昕再度站上了全锦赛最高领奖台，续写属于国乒老将的传奇神话，成为了咱们七月体坛最温暖最热血的星火篇章。相信熟悉乒乓球的球迷都知道，马龙许昕组成的这个叫做龙芒组合，是国乒史上最经典最具人气的双打组合之一。两人搭档了多年，并肩征战无数的国际国内大赛，默契度拉满，实力稳居世界顶尖，对于其他任何的双打选手来说，那在当年真的都叫一个碾压是无数球迷心中的青春回忆与赛场经典。时隔整整五年老将都是退役了。

很久了，竟然能再度携手征战全锦赛赛场，本身就成为了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而更让人震撼的是，本次出征两人赛前筹备的这个时间极其仓促，全程仅仅是合练了11节课，其中6节呢更是抵达长沙赛区后临时的一个补练。许昕更是坦言赛前几乎没有系统的单独训练啊。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呢，就是马龙在向许昕发出这个赛场邀请的组合以后哈，许昕说马龙问我练了吗，我说练了呀，最近这个网球练得不错。那乒乓球呢，乒乓球根本没练啊。所以说呢，这两人赛前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一个备赛的整个的一个系统训练，但是呢竟然能够啊一路横扫夺冠。本次全锦赛男双赛场也不是说这个啊菜鸟扎堆，而是高手云集，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不仅有新生代的顶尖组合，更有多支作为当前国家这个绝对主力的搭档啊同台竞技，含金量十足。在这个半决赛当中，龙蟒组合率先发力，全场掌控比赛节奏，攻防衔接流畅自如，以3-0的碾压之势完胜林高远啊，他们的这个组合稳稳挺进了决赛。决赛迎战00后新生代的王牌组合黄友正和向鹏啊，一边是经验拉满、底蕴深厚的传奇老将，一边是体能充沛、冲击力强劲的新生代新星，新老对决，星火交锋，看点拉满。但是整场决赛三局比分为11-4、11-5、11-9啊，除了最后一局哈，基本上也都是一个碾压之势。龙蟒组合全程都是稳扎稳打、松弛有度。前两局两人迅速进入状态，前三板控制细腻精准，台内的短球啊、线路的变化呀、攻防的衔接呀，简直那叫一个无可挑剔，轻松拿下了对局，建立了绝对的优势。第三局呢啊，年轻组合背水一战啊，也是展现出了年轻一代的一个拼搏的势头啊，全力搏杀，敢于出手，主动出击，一度都是将龙蟒组合的这个比分给咬紧，给两位老将也是制造了不少的压力。但关键时刻呢，马龙的沉稳控场，许昕的神级相持完美互补，两人及时调整节奏，稳住心态，精准把控关键分，顶住了对手的反扑压力，以11-9锁定胜局，最终呢3-0大比分零封对手，第三次斩获全锦赛男双冠军，成为全锦赛历史上啊首对男双三冠王组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我们呢回头来看哈，今年的马龙38岁了，许昕36岁了，早就过了运动员的一个黄金巅峰年龄段，却依旧啊能在这高手云集、新生代强势崛起的全国顶级赛事当中零封夺冠，足以见证这两人扎实的技术功底、顶级的赛场心态与多年的沉淀的双打默契。没有长期合练，没有系统备战，仅仅凭在这个骨子里的战术意识、彼此熟悉的打法特点与永不落幕的竞技热爱，就能横扫赛场，登顶夺冠。这是国乒精神一个完美的诠释。龙蟒合体即是传奇，这场胜利不仅仅只是一枚金牌那么简单，更是老将坚守热爱、星火传承最好的见证，也让无数球迷感慨呀，传奇不老，热爱长存。但是哈，也是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38岁的马龙、36岁的许昕，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性的合练的情况下还能夺冠，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啊，国乒现在是不是出现了断代的问题，年轻代能否真正的将国乒啊，我们的国球这面大旗能够稳稳地扛在肩上，咱们的国乒改革接下来还将怎样发展，也是引人深思。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7月份体育赛事。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个环节呢，我们为大家复盘了咱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世纪冠军之争，以及在7月份咱们国内的乒乓球锦标赛当中，38岁的马龙、36岁的许昕再度登顶男双之巅。接下来呢，我们看完了足球的激情、乒乓球的荣光，我们将目光转回亚洲羽坛赛场。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也在7月中旬圆满落幕，首轮角逐中国羽毛球队呢全员发力，表现也很亮眼，在国际顶级赛场展现出了国羽统治力与青春风采。本次日本公开赛作为世界羽联重点巡回超级赛事，积分含量极高，赛事影响力也很大。在首轮激烈比拼当中，国羽队员全员心态平稳，状态火热，稳定发挥，面对各路海外强敌毫不怯场，稳扎稳打，顺利突围，一举斩获了10张16强门票，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单项赛事当中均有选手成功晋级，全员开花，多点突围，为后续冲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国羽始终保持新老交替的一个良性发展节奏，老将坚守赛场，稳定军心，压阵兜底，小将敢打敢拼，快速成长，突破自我，梯队建设相当完善，人才储备充足。在本次公开赛的首轮比赛当中，不少年轻队员面对排名高于自己、大赛经验更丰富的海外顶尖强敌，沉着冷静，敢闯敢拼，不畏惧排名差距，不害怕赛场压力，每一分必争，每一球不弃，在多局的拉锯战还有逆风被动局中沉着调整，逆风翻盘，实现了逆转突围，充分展现了新生代国羽选手过硬的心理素质、扎实的技术储备和极强的临场调整能力。那么后面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咱们国羽在这次超级巡回赛当中的一个晋级情况。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青少年篮球的一些亮眼部分。7月中旬，中国 U17 女篮在 U17 女篮世界杯赛场奋勇拼搏，成功挺进了8强，创下了本届赛事的一个优异战绩，让无数球迷看到了中国女篮新生代的力量、无限潜力，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篮球青训的稳步成长与未来的希望。相较于成人组的国际赛事，青少年国际赛事更考验队伍的基本功的扎实度、团队的默契配合以及临场的随机应变能力，同时呢，也是世界各国篮球后备人才储备、青训成果的一个集中较量。每一场比赛都关乎新生代球员的成长与历练。本次 U17 女篮世界杯上，年轻的中国女篮队员们平均年龄偏小，整体赛场经验相对稚嫩，身体对抗天赋呢也肯定不占优势，但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以及超强的团队凝聚力、永不言弃的韧劲儿，丝毫不输任何一支球队。这支年轻的 U17 女篮队伍完美传承了中国女篮不畏强敌、永不言弃、敢打敢拼、顽强到底的铁血精神，每一场比赛都在快速成长、不断进步，每一次对决都在积累经验、打磨短板，从青涩懵懂到从容应战，从配合生疏到默契联动，姑娘们用汗水与拼搏证明了中国篮球的新生代力量正在稳步崛起、快速成长、薪火相传、未来可期。说完了年轻的 U17 女篮姑娘们，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2026年国际篮球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济南站，在7月18号也是正式火热开赛了。 本次赛事呢规格也极高，彰显了广泛的影响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16支顶尖三人篮球女子强队齐聚济南，同台竞技，巅峰对决，全方位展现三人篮球快速热血灵动的独特竞技魅力。本次赛事主场作战的中国三人女篮派出了三支精锐队伍出战，全员呢整装待发，状态火热，士气高昂，全力冲击主场冠军荣誉。在此之前，中国三人女篮刚刚在仙桃站的赛事中稳稳斩获冠军，延续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与团结节奏。转战济南主场后，队伍依旧保持强劲的一个竞技水平，从小组赛伊始就手感火热，状态拉满，攻防节奏高效啊，稳居小组前列，顺利晋级高强度的淘汰赛。淘汰赛征程中，中国女篮将连续迎战世界级强敌，先后直面新西兰还有菲律宾等海外劲旅，每一场都是硬仗，每一局都是巅峰博弈。面对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与快速激烈的比赛

节奏，球员们呢团队的配合啊，敢打敢拼，攻防两端呢也是节奏拉满，执行力十足，稳扎稳打，连过两关，延续了连胜的势头，在主场赛场的当中呢全力突围，冲刺巅峰。三人篮球作为兼具观赏性、竞技性与大众性的热门体育赛事，比赛节奏更快，对抗更直接，局势变化更迅速，对运动员的瞬时爆发力、赛场专注力，还有临场的应变能力，以及双人、三人的默契配合，有着极高的要求。本次济南站的系列赛事呢，中国女篮主场作战，全力冲刺，不仅呢是为了去争冠，更是为了打磨战术短板，磨合团队节奏，提升整体实力，持续夯实咱们中国三人篮球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扩大中国三人篮球在世界赛场的影响力。好了，我们回望整个火热滚烫、热血满盈的七月呀，体坛赛事百花齐放，精彩纷呈，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啊，多点开花，全面出彩，既有世界杯的巅峰对决啊，足坛的新老更迭，也有国乒龙蟒传奇的合体，星火传承的温情动容，同时呢还有咱们国羽啊，还有咱们女篮的啊小将奋勇突围，新生代崛起的惊喜突破啊，既有世界级的巅峰对决，也有中国健儿的逐梦赛场，为国争光的坚守担当，更有中国体育系的一个改革稳步推进，青少年体育力量的蓬勃生长。从美加墨世界杯啊，西班牙时隔16年王者归来，到阿根廷坚守到底的遗憾落幕，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与温柔，读懂了胜利的荣光与失利的成长，明白了拼搏的本身就是体育最大的意义。从龙蟒组合的传奇不老，老将坚守续写荣光，用极致默契与赛场底蕴战胜新生代，完美诠释热爱与年龄无关，拼搏无止境，到国羽稳居世界顶尖梯队，持续领跑羽坛，再到 U17 女篮青春亮剑突围八强，还有三人女篮主场奋勇争先。体育的魅力呢，从来都不止于胜负、奖牌、名次，更在于超越自我的勇气、永不言弃的坚韧、团队协作的担当。每一次的激烈攻防，每一次的咬牙坚守，都是对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都是对梦想最真诚的奔赴。未来呢，2026年下半年还有更多重磅体育赛事也将陆续开启，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全国青少年体育赛事、各类国际单项锦标赛轮番登场，更多赛场高光、更多拼搏故事、更多成长惊喜正在路上，让我们持续聚焦体坛动态，坚守热爱，静待荣光，持续见证中国健儿逐梦前行，再创佳绩，感受竞技体育的无限魅力与热血力量。好的，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笑颜。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您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0: 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
1: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
0: 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七月，大家在哪里避暑纳凉呢？今天我们又要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地方啊。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在我们的天然的空调房里品尝美食啊，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咱们的江津四平镇将会给你一个最满意的答案。在江津四平镇呢，它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每立方厘米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值可以达到 2.9 万个，拥有近3700种稀有的动植物，被誉为全球植被最丰、水质最佳、空气最纯的地区之一。而这个夏天更让人期待的是2026年的第五届四平清凉季的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17号6点半啊，就是晚上的6点半的时候，在云山商街盛大开启。在这样的美食嘉年华上呢，有三大榜单惊艳亮相，给大家一一的公布一下啊。首先是我们的传统土菜榜，最地道的家乡味让您尝到，四面山的椒麻乌鱼花、黄金老鸭汤、香酥稻田蛙、辣猪油瘦身鱼、四面山的老腊肉、干菜菜肉片汤啊，干菜肉片汤啊，每一道都是传承多年的经典味道。四平镇土壤是天然含富硒，滋养出的食材是自带健康的基因，而地道的土菜更是让人一口难忘。当然除了我们可以尝到这些土家菜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到他们的特色的宴席啊，讲究的宴客礼。我们平时的宴席可能在这个大酒楼里边这个设宴啊，那么在我们的四平镇可以尝到的是春三里酒店的富硒康养宴、喜鹿民宿的双生宴，以及龙吟酒店的这样的一个顶养元宴啊。四平镇的青燕村是全国闻名的双胞胎村，全村有47对双胞胎，双生宴一菜两吃，每道都是地道的山野美食。此外我们除了可以在现场品尝到我们的这个农家美味以外哈，我们还可以有带走的伴手礼，比如说我们四面山的花椒鸭、三湾的糙米、双生凉糕、杨梅酒，还有华西泡菜等等。从主食到小吃，从粮食到果酒，每一款都是四平的特色的名片，现场品尝，喜欢就能带回家。说到这

这个双生凉糕，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夏日吃这个凉品甜品的好地方，在咱们江津的城区就能吃到这个正宗的双生凉糕，就在我们的新重百啊，重百商场那条路啊，沿着那条单行道往上走，往上走，不是往滨江路哈，是往上反方向一直走啊，不远处啊，可能就在这个重百上去100米左右，就有一家专门卖四面山双生凉糕的这样的一个甜品店啊，里边就能吃到正宗的，它就是每天从四面山专门有人带下来的这个新鲜的食材，可以吃到这个双生凉糕，哎，特别的糯香啊！它的凉糕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有这个艾草味的，还有其他的这个小米味的等等哈，味道特别多样，而且它的那个糯米也特别的糯啊，特别的有米味，大家可以去尝一下，美团上还可以团券，有一定的优惠啊，可以去品尝一下。好的啊，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我们的这个活动除了可以尝到我们好吃的，带走我们的伴手礼，在我们的云山商街开街剪彩活动还会有一个舞狮的表演啊！当天不仅是美食的盛宴，更是云山商街正式开街的重要时刻。四平镇人民政府、中建、云山商街相关领导将共同上台剪彩，并宣布四平清凉季的美食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幕。剪彩之后还有精彩的舞狮表演助阵，热闹非凡。同时呢，还有有奖问答加免费的品尝，好吃好玩拿不停。活动现场还将安排3轮有奖问答环节，边吃边玩边拿奖。每一轮的榜单揭晓后，商家都会带来精心烹制的美食供现场的游客免费的品尝，机会难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么具体的活动时间是2026年第五届四平清凉季美食嘉年华，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晚上的6点半，活动地点就在咱们四平镇的云山商街啊，一定不要错过啊，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7月17号已经开幕了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四平镇就可以去感受。它这个活动虽然已经开幕了，但是会持续啊，一直这1个月2个月的时间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当然我们到了四平镇有哪些可以玩的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凤凰湖玩这个山地越野车啊，凤凰湖的这个山地越野车海拔1000米，有2.5公里的这个跑道，位于天然的松林之间，不仅气温常年的阴凉，而且空气中负氧离子也非常的高，驾车在林间穿行，清新的空气是格外的沁人心脾，有洗肺之感啊。同时我们还可以去这个斑竹林水库，斑竹林水库位于四平镇的银岩村，水库海拔1000余米，气候清凉，负氧离子也非常的充沛，适合这个去吃这个冷水鱼啊。当然给大家一个联系电话，1982333378，可以去吃我们的正宗的这个冷水鱼。我们还有一个喜欢吃鱼的朋友啊，有的喜欢钓鱼，有一个迎春湖的垂钓基地，四平银岩村的迎春湖水域宽，水质好，这个鱼群丰富，适宜垂钓，群山环抱，风光秀丽，避暑休闲的优选啊。垂钓配套也非常的齐全，可以承办赛事，也适合日常的休闲和娱乐。同时呢，我们喜欢徒步的朋友在这个天气只能去我们的四面山啊，或者四平，那么四平也有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就在七星台啊。相传甲子轮值北斗七星是下凡寻贤君，离去了留了70排布如星象，天地相应，70各主福禄寿文财官喜等等啊，民众常来祈福，故称为七星台，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徒步纳凉。当然我们四平镇笔架山儿童乐园和美食广场也值得大家去现场的游玩啊。四平镇笔架山儿童乐园美食广场是位于四平镇笔架山的公园山路广场，
山林环境是非常的凉爽，设有各类的这个趣味的儿童游乐设施，适合亲子的游玩，家庭结伴出行。配套美食广场汇集了本土的农家的土菜、火锅烧烤、万州烤鱼等。

等啊，特色的美味与这个网红餐食材都取自于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些富硒的特产啊，同时可选购乡村的特产啊，可以在这个集市溜溜娃啊，避暑纳凉，美食品鉴于一体，也是最近郊游的一个绝佳的去处。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走的，或者啊有相应的情况想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13594167898去咨询何老师啊。我们这个笔架山的儿童乐园和美食广场也等待着大家光临啊。我们去了四平镇，还有一些好物可以带走，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啊买东西的好地方。比如说我们的邻里服务中心，邻里服务中心位于四面山社区，由社区党支部牵头打造的啊，中心以党建引领为原动力，涵盖便民服务、邻里代办、农产展销、社群活动等等啊，在那里也可以买到我们一些土货啊。大家可以去邻里服务中心四面山社区四面厂社区购买，还有一个叫山城云集特产店，也可以买到我们的一些土特产。还有我们如果喜欢喝茶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四平镇买到这个一个双生茶叶，他们的这个茶园位于四平镇的青燕村，海拔是960米到1050米，年均温达到22摄氏度，是常年云雾多云，所以它的这个茶也非常的清香啊。比如说他们的黄金芽、紫娟红茶等等多款的高端茶都是受到这个客人的青睐的，喜欢喝茶的朋友不妨去尝试一下。如果要购买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702366442。好了，我们到四平镇肯定要多玩两天啊，这样的一个周末住哪儿呢？也有一些美食和住宿的推荐。比如说我们四平镇啊，它本来就是一个高山富硒的生态资源氧吧，孕育出原生态的特色农家美食，所有的食材均取自于高山，天然清新，绿色健康，兼具风味与养生价值。当然我们的全镇的居住配套住宿都非常的完善，涵盖精品的民宿、康阳酒店，还有农家院落等等，依山傍水，是环境清幽，住宿区域气候也是清凉宜人，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和干净舒适，那么可满足游客们避暑、度假、休闲、旅居、康养、静养的不同的需求，让游客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四平山水的康养生活。那么这里给大家推荐几家我们的住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叫别墅山庄啊，别墅山庄就是我们常规的说的这个别墅的别墅啊，别墅山庄。如果吃饭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洪波餐馆、君德餐馆、康阳小院啊，又可以吃饭又可以住宿啊，还有满江红冷锅鱼、四平店等等啊，还有我们的双生别院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住的好地方哈，还有我们四面山胖小羊冷水鱼也是一个吃冷水鱼的好地方，还有云山食堂、云山家宴等等啊，都可以去选择啊。另外还有烧烤、一起烤吧、烟雨湖烧烤、象象烧烤等等啊，在那里晚上凉快，约三五好友和亲朋好友出来喝杯夜啤酒啊，吃点烧烤也是蛮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住宿还有几家，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适合团建和我们的这个对这个住宿品质要求高的，我们推荐的是春三里酒店啊，另外还有我们的青叶美宿啊，都是非常好的地方。此外呢，我们还有丹青别院，还有荣辉山庄、双生吴哲院、松堂云山民宿、雅竹居酒店、云山思汤民宿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去住哈，都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修的民宿和我们的酒店啊，民宿居多。我们现在出来玩，很多朋友他就选择这种原生态的啊，这种民宿融入当地的山水而建的这样的民宿，感觉非常的接地气，也有体验这个当地的美好风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推窗即见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最舒服的。早上西上

满满的一口的这个负氧离子，一天都提神醒脑啊。在这里也推荐大家周末不妨去四平，上周他们的开幕式已经举行了，那么这周我们就带着好友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到四平山四平镇避暑吧。

好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分享的同时也是提醒大家，提示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务必高度注意的一项事宜啊。最近我们的这几天，上周有一点零星的小雨下了以后，这周的气温又攀升到40度以上。那么近日江津区人民政府就发布了森林防火禁火令，森林火灾突发性强，破坏性大，补救也较为的困难，不仅能在短时间内烧毁大量的林木，严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的多样性，还会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国法律法规对涉火违法行为设定了明确且严厉的法律责任。那么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承担着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公布一下啊，让大家了解一下。依据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的标准，我们的放火案，凡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当立案。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以上为重大案件，过火有林面积约10公顷以上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为特别重大案件。那么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承担一些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依据我们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的标准，我们的失火案，失火造成的森林火灾，过火有林面积2公顷以上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立案，过火面积为10公顷以上或者致人死亡重伤5人以上的为重大案件，过火有林面积为50公顷以上或者死亡2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那么放火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用公私财产遭受，这个是公家的公司有的私啊，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啊。这个立案的标准还是非常的严格的，处罚也是非常的严厉的。那么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增强我们的这个防火安全意识，严格遵守防火的规定，牢记森林防火的10不准。那10不准呢，我们一起每年都在重申，我们在这个烈日的高温下再次重申一下啊，这10不准是：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啊，这个天也取不了暖啊，本来就很热了啊。另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足够点燃一片绿色的森林，不要小瞧随手乱扔的一个烟头，更不能抱有侥幸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此外，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在林区升起的每一簇的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不要贪图一时的趣味而忘了保护我们的家园。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天去到我们的四面山四平镇去徒步，刚才我们在说有些地方还是蛮凉快的，可能有的人就席地而坐，就架起了我们的这个火炉就开始烧烤了，这个是严令禁止的啊，不要在我们的山林去烧火啊。还有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

秸秆，秸秆虽然这个季节不是烧的时候啊，有的去砍的一些碎木啊，一些我们的树枝啊，它就就地的就把它烧了啊，又不好带走，就就地的把它烧了，放比如说烧我们的田埂草啊，这样的一些行为都会引发我们的森林火灾，不仅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还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那儿内玩火啊，我们有些小朋友啊拿着大人的比如说打火机啊之类的啊，在林区里边看到一些就自己玩啊，不注意的可能就点燃了我们的这个一些干枯的草木。我们要做到无时无刻都不要玩火啊，无论何时都不要玩火，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还有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喜欢抽烟的朋友们一定要提示的了啊。可能你在林区开车的时候，这个抽完烟顺手就把这个烟头从这个车窗抛出去了，虽然烟头小，但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摄氏度至300摄氏度，中心温度也可达到700摄氏度到800摄氏度，很容易引燃森林植被。所以说大家这个烟头一定要熄灭了，最好在我们的林区也不要抽烟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另外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啊，现在有些打猎的朋友喜欢点燃这个火，还去吓这个野兽，也是不允许的。还有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的抢险，如果一旦遇到这个火灾，我们还是让身强力壮的男士或者是我们专业的消防队员，我们的社区的专业的这些有设备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林区的一些守林员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扑火。如果让我们的小孩老人去扑火，火不一定扑灭，可能人还受伤或者是造成这个生命的危险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凡接到森林火灾扑救命令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科学的扑救，我们这个扑救要保证人身安全为第一原则。好的，以上就是为大家提示的，我们在夏日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火禁火，严守森林防火禁火令。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友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今天我和他一起来吟诵在重庆晚报刊发的我们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不散架的风骨车》。就在7月17号，重庆晚报夜雨副刊刊发了市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不散架的风骨车》，我们一起来听。

0: 布伞架的风骨车，篱墙，屋角的风骨车老了，但没伞架，活着。在老家的方言语境中，风骨车又称风车、风簸或扬骨器，是一种中国传统布置农具，主要用于通过风力对收获后的谷物进行清选，将晒干后的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倒入风车的进料斗，通过手摇驱动内部的扇叶产生气流，完成对杂质、比例与饱满谷粒的分离。
1: 风骨车也年轻过，刚来姑爷家里时黄灿灿的样子结实厚重，显得精神抖擞，很有精气神，连木质中散发出来的香气都带着松木质地的新鲜味道。风骨车的肚皮好大好大，姑爷一冤兜一冤兜的把高粱、麦子、谷子倒进风骨车大大的料斗嘴里，姑姑不停摇晃着风骨车手柄，只听咕噜咕噜的转动声，时辰的高粱子、麦粒、谷粒就乖乖地溜到接住他们的竹箩兜里，而那些轻飘飘的高粱瘪、麦子碎、稗子芽以及泥土末都会被风骨车吹到院坝上。
0: 乡下人不懂啥大道理，却明白高粱、麦子、谷子、玉米从播种插秧到收割入仓其中的来之不易，于是舍不得丢掉高粱瘪、麦子碎、稗子芽，用扫把轻轻地把它们从中扶出来，收集在簸箕中，迎着从垭口吹来的风扬去尘土，留下这些看似不起眼但也称得上粮食价和作物的果实，倒进老灶房的大铁锅里，加上几少具红苕，放几大瓢苞谷面一起煮熟，成为猪儿们养膘追肥的营养饲料。看着猪儿们长得膘肥体壮，只有在这个时候，姑爷姑姑会用黑黢黢的手抹去额头上已经粘手的汗，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1: 风骨车是老家不可或缺的物件，也是不可替代的，平常日子就静静地在屋角待着，没有人理睬它，割草的镰刀、遮雨的蓑衣和草帽斗笠不问青红皂白丢在它的身上，也不再把风骨车斗大的嘴当回事儿。姑爷挨着风骨车坐着，一只手端着酒碗，一只手摸着风骨车摇柄，摸一下，喝一口，喝一口，摸一下。当娃儿的我怔怔地看着姑爷，不知道姑爷为什么会眼睛湿漉漉的，与平时威严的姑爷判若两人。过一会儿，姑爷转过身来，拍着我的小脑袋，揪着我的小鼻梁说：“长大了，也要挤得风骨车哟。”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姑爷的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风骨车说的。
0: 对于娃儿们来说，风骨车是玩伴，趁姑爷和姑姑上坡挖土豆摘南瓜时，娃儿们开始了与风骨车的亲密接触，毛手毛脚地把斗笠、蓑衣、草帽掀开，在土柴灶搓几搓祭柴灰，站上长板凳往风骨车的漏斗嘴里倒去，几个娃儿以石头剪刀布定输赢，赢了的摇手柄，输了的扫柴灰。天哪，可想而知，那浸入红毛的柴灰咋经得起几个娃儿折腾。除了风骨车满肚子柴灰以外，堂屋的老桌子上、拜台上、门槛上全是柴灰，气得姑爷不可开交，抓起黄金棍扬在手中却迟迟没有落下。姑姑急忙拉姑爷坐下，倒上一杯高粱米酒让姑爷消消气，自己把娃儿弄得一塌糊涂的风骨车和堂屋的家事收拾得干干净净。
1: 别说， 娃儿们有时还是会惧怕风骨车的。屋角的风骨车虽然在农闲时搁置，但老鼠喜欢在风车肚子里做窝安家生子，过得既滋润又安全。吹灯睡觉，娃儿们刚进入梦乡，风骨车里却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闹腾了。娃儿天生怕老鼠耗子，听见声响把脑壳屁股蜷缩在蚊帐罩里盖住被窝，直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双眼皮打架，才在姑姑完全不着调的童谣中重新进入梦乡。待第二天早上起床，却看见风骨车在老院坝上摆放着，姑爷正用点燃的谷草加上硫磺粉熏着风骨车的肚子呢，预防老鼠再入其中做窝。
0: 屋角的风骨车其实从未老去，骨架硬朗着呢，在心底里它就像老家的锄头、镰刀、犁铧、石磨以及水井一样，都是从前的模样。对老屋人而言，是恩泽不浅的物件。好的，以上为大家诵读的就是在重庆晚报业余副刊刊发的，是作协会员、区作协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不散架的风骨车》啊。我不知道小冉有没有见过这个风骨车啊？我小时候可喜欢玩这个了。
1: 那还挺可惜的，我没有见过。它是一个，它就是那种，给谷子拖。
0: 脱衣的，对，就分那个壳的一个农作工具嘛，可以说是你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真的是小时候觉得那个风骨车手摇那个手摇柄的时候嗡嗡作响哈，就会产生这个巨大的动能哈，看着那个谷子在里边翻腾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有意思，
0: 小孩对这种。特别是去到农村本来就没什么玩事啊，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物件哈，在家里面那把它摇得呼啦呼啦响的哈，觉得
1: 挺有
0: 意
1: 思的
0: 啊，还很乐意在这个收谷子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去
1: 帮忙
0: 哎，帮大人干这个活。但是我们的这个收谷子其实是知道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大夏天去晒谷子啊，马上又要到一年的这个收麦啊，割谷子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了哈，又有一个秋季也要来的，虽然现在很热，但是我们的丰收的季节也在不远处即将到来，我们也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啊能够身体健康啊，在这样的一个烈日下哈，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啊。我们没有体验过这个去摇手摇风骨车的朋友们，有机会的话，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展览馆啊，有一些啊，还有比如说在我们的好像那个江小白的那个基地，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展示风骨机的，专门有一个物件在那摆着的，去那观
1: 看一看，
0: 参观的时候可以去试一下。农村其实很多家里边现在都还有这个
1: 还有
0: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很多用机器在做这个事情了，但有些还保留着这个老物件，蛮有意思的哈，去干。你是00后吧哈？00后，
1: 04。
0: 哦，00后，所以说可能没有见过也正常哈。这是我们童年的回忆，甚至是我们80后、70后的一代的回忆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和小冉在这里与大家不见不散，再会，
1: 拜拜。

0: 会不会记得。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在这里通过节目向各位问候午安。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7月18号，全市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津区第一时间召开了全区防灾救灾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贯彻全市防灾救灾工作安排，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冯再文、廖义伟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区已经全面进入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正处于防汛抗旱、防地灾和森林防灭火的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4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紧盯地灾隐患点、并险水库、危旧房、城市内涝点等各类风险部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处置，强化气象、水文、地灾等形势研判预警，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围绕灾前预警、风险排查、群众疏散、应急抢险、物资调运及善后救助等关键节点，分级分项补齐基层预案短板，全链条全流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序处置。要夯实应急准备与基层防灾基础，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加强应急队伍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通能力，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全面提升群众防灾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实施隐患有奖报告制度，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打好防灾救灾的人民战争。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严密防范城市内涝，科学应对旱涝急转，加强旱情监测，统筹做好群众生产生活供水保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大安全巡查力度，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做好舆情引导工作，统筹抓好信访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格督查卫校，确保在岗在位在状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机关党建的系列动态。连日来，江津区多点联动、分层分类开展2026年理想重庆江里论金系列微宣讲互动，广大基层宣讲骨干、机关党员、村社干部轮番登台，以身边人讲身边事， 小切口阐释大理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直达人心，持续擦亮江理论金本土理论宣讲品牌，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津区2026年理想重庆江理论金微宣讲第一片区赛在实验小学学术报告厅开赛，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德感街道承办，汇聚了基江、顶山、圣泉、德感、双福街道、先锋镇、龙华镇等第一片区的7个镇街，16名基层宣讲骨干同台竞技。参赛选手紧扣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基层治理、交通发展等核心内容，依托自身一线工作经历创作宣讲篇目，具有我手中的这支笔、三把钥匙见初心等走心的讲述，也融入了情景演绎、多人同台讲述的新颖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基层干部为民服务、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在第二协作组宣讲的主题演讲展选活动当中呢，来自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聂帅陈列馆、区融媒体中心等当。

十组选手，大家立足岗位职责，围绕对党忠诚履职为民分享感悟，以真实的工作案例诠释党员的初心使命。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等宣讲内容，情感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不断。那么最终来自聂帅陈列馆的吴庚林、黄丽、于浩红、刁斌、胡丽萍、刘成席、区融媒体中心侯灿斩获一等奖。与此同时，白沙镇2026年理想重庆江理论金微宣奖也完成了其中的评审。54件由基层干部群众自拍自讲的宣讲视频，经过评审组从利益表达、效果呈现、质量视频三个维度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了10家微宣奖视频和优秀创作奖。创新打造的线上宣讲模式也明确了视频不依赖专业设备、不外包团队、不制作付费特效的准则，仅靠手机、简易的支架、乡土乡音完成创作。那么这些作品覆盖了乡村振兴、移风易俗、老旧厂房转型等群众关切的领域，线上的总曝光量超过了10万人次，也让外出务工群众和居家的村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到理论政策。同时，白沙镇持续扩容宣讲库的人才，实施了24个村社区的宣讲，能手们全覆盖，优秀的宣讲员也优先推荐参与区级的赛事。在嘉平镇举办的相关主题的微宣讲比赛当中，16名来自镇机关村社的选手也登台，聚焦了本土的特色产业、和美乡村建设、网格治理，用质朴的乡土语言讲述嘉平的发展蜕变故事，内容兼具了高度和乡土温度，既讲述本土的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分享了特色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基层干部扎根一线的暖心故事。一系列的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的微宣讲活动，也搭建起了基层理论展示、交流、提升的优质平台，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下一步，江津各镇街各单位将以本次系列宣讲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建强本土宣讲人才队伍，丰富院坝宣讲、视频宣讲、情景宣讲等多元形式，组织优秀的宣讲员深入田间地头、村社小院、网络平台，开展常态化的宣讲，持续深化江理论金宣讲品牌建设，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于京的鲜花椒。眼下呢，嘉平镇紫荆村二组的花椒基地也迎来了采收旺季，特色优质品种的于京香花椒挂满了枝头，硕果盈园。重庆江津丰源花椒有限公司进村上门收购，现花椒的收购价格高达了每斤10元，收购单价是本地普通花椒的5倍以上。那么以前普通种花椒呢，收购价低，忙活一年收益平平，而2025年，紫荆村在江津区首席专家团队的帮助之下，引进了1000株于京香的花椒试种，今年正式投产，没想到这收益啊直接翻了几倍。于京香花椒麻味浓郁，香气持久，颗粒均匀，品质远超传统的花椒品种，市场认可度极高。丰源花椒公司直接进村保底收购，以10元一斤的价格稳稳落地。那么农户呢，也不用操心销路，也不用担心加价，这小小花椒树成了自家的致富树。于京花椒是江津花椒产业升级培育的优质特色品种，兼具高麻度、高香气、高附加值三大优势，适配火锅、餐饮、精深加工等多重市场的需求。企业主动下沉镇村，建立了定点的收购渠道，以远高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收购了优质于京香花椒，打通了企业加农户的产销直通链路，从源头保障了蕉农的收益，也鼓励农户们改良品种，提质增效。那么下一步呢，嘉平镇紫荆村将以示范点位总结种植户的成功种植经验，系统化的梳理于京香花椒的标准化种植、田间管护、丰产采收技术流程，形成可以复制也可以推广的技术体系。同时呢，也将联动一系列本地的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产销一体化合作，搭建两种加两法加订单收购的全链条产业模式，提升江津花椒的品质、附加值还有市场竞争力，以科技赋能花椒产业，从规模化种植向精品化、高效化、品牌化转型，以持续的夯实乡村特色产业，富民根基。

近年来，我们江津聚力打造百亿级的花椒全产业链，持续开展了花椒的两种选育、标准化种植推广、产销体系搭建工作。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优质品种赋能、科技力量支撑，不断地放大花椒富民产业效能。下一步将在嘉平镇等适宜的地区持续扩大郁金香花椒的示范种植规模，组织更多的农户观摩学习示范种植管护经验，联动本地花椒龙头企业，让更多农户依靠优质花椒品种实现增产增收，以特色蕉叶绘就乡村振兴，共赴新途径。好，我们再来看猪羊的荔枝。日前，猪羊镇吹江风等历来2026年荔枝丰收活动在卢永江现代高校特色农业荔枝产业示范基地正式的启幕了。川渝两地的客商、高校的专家、区级部门代表，还有当地群众们是齐聚千亩荔园，共赏丰收盛景，共商产业发展。那么在活动的现场呢，据了解，今年猪羊镇荔枝园产量超过20万斤，综合产值达500万元。全镇1300亩的荔枝打产后，产量将突破120万斤，综合产值将达到3000万元。此次荔枝的丰收，既是猪羊特色农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深化川渝农业协作、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载体。下一步，猪羊镇将持续做强荔枝主导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统筹产业提质、文旅融合、品牌营销、物流配套协同发展，以一颗小小荔枝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现代化新农村画卷。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持续的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9: 走，
8: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0: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1: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晋府啊陈皇他们完成治河工程的一半，受到了皇上嘉奖之后，他们的厄运也就跟着来了。原来大臣于成龙等人对这晋府所获得的荣誉眼红了，他们突然向皇上提出了开下河，也就是疏于黄河入海口的主张，并且否定了晋府陈皇在这个黄河呀中下游的治河的这个成绩，说他们的治河办法是错误的，其实把治河工程的重点放在了疏于入海口，倒是真的是错误的，只是在这个中下游啊，疏于跟这个筑坝才是啊正确的，因为黄河入海口必须与这个海平面保持一定的落差，才能使这个河水顺利的入海。如果把这个入海口的河床挖得很深，河面是低于海平面，海水势必倒灌入河。晋府陈皇听到于成龙等人的错误主张之后，赶快的据理力争，说明自己的治河方案正确，于成龙等人的办法错误。康熙皇上还一时难以判断谁对谁错，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让双方啊当面辩论，说那阵人们对于这个科学如何如何确实懂得少，要搁现在作为领导人用不着啊御前会议。于成龙他们为了争取辩论的胜利，到处的拉拢有些人。

呢，对这个晋府治河取得初步的成功，得到皇帝的奖励，也有嫉妒之心。经这于成龙一拉拢，也就站到他那边帮着敲边鼓了。他们说于成龙的办法对，晋府的这个方法不对，还说啊，晋府实施错误的治河方案是受了陈皇的鼓动。康熙皇上虽然说视察过治河工程，见到过这个晋府陈皇治河的牢记，可是他架不住御前会议上面的一片反对之声，终于也就不信任晋府了，下令撤了晋府的职，改派了于成龙为这治河总督，并且派人到治河工地把陈皇索纳进京问罪，最后使一个很有才华的水利工程专家竟然活活的气死在牢狱之中。这里把于成龙如何治河的事情咱呢先放一放，书说两头吧。说书人这个嘴啊是一张说不了两下，咱们先说一说啊，这个康熙皇上趁着视察河工之便多次啊南巡的事，他第一次南巡啊到这个治河工地以后，要继续的往南坐船360余里，过丹阳、常州、无锡，直达这个苏州。因为这一次南巡带有私行查访的性质，没有惊动更多的人，只是让这个苏州巡抚汤斌帮着他找了几位在当地很有声望的耆老，这个耆老就是老年人，陪着他游了一次著名的这个园林，在这个江南织造总署衙门住了一宿，就匆匆忙忙的返回了北京。过了5年，康熙皇上为了进一步欣赏江南风景，并且顺便视察于成龙治河的情况，于是第二次南巡，他在治河工地看了于成龙他们，仍然呢是采取了晋府的办法治河，即照旧在黄河中下游疏通河道，巩固堤防，并没有采取去挖深黄河的入海口，不免感到有些个奇怪，于是责问于成龙，你过去说晋府的治河办法不对，如今怎么也照着他的办法治河呢？于成龙红着脸回答，臣当年无知妄言，及至到了实地一看，这才知道前任总督治河的办法是对的，所以说遵照萧规曹随的故事，仍然习用有效的办法治河，福望陛下恕臣当年无知妄言之罪。康熙皇上一听，这鼻子都差点气歪了，心里话想，既然你仍然用晋府的老办法治河，那我何必不用晋府而非用你呢？于是又撤了于成龙的职，仍然让晋府赴任河道总督。这时啊，陈皇已经含冤去世，晋府只好单身赴任。到了这日，他已经年过花甲，重新踏上治河工地之后啊，只工作半年左右，就在任上去世了。你说多耽误事儿！再说康熙皇上第二次视察治河工地之后，继续南巡。这一次江南各地官绅跟这个市民人等事先早有风闻了，所以早就张灯结彩，准备接驾了。康熙皇帝的銮驾一到苏州，立即由苏州市民刘廷栋、松江市民张三才等人拦住銮驾告御状，请求减轻苏州、松州这些个地方的赋粮，解救民生的困苦。康熙皇上为了表示自己一向关心民间的疾苦，立即命令侍卫收取状物，答应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后再决定具体的减免办法。这一次南巡呢，游玩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了解到了吏治上的不少疾病，为改革陈规陋习找到了根据。光阴荏苒，第二次南巡又过了10年，康熙皇上在位已经将近40年了。他的母亲慈圣太后于这垂暮之年听说江南风景秀丽，很想跟着自己的儿子去玩玩，于是康熙皇上决定陪伴太后做第三次南巡。这一次江南士绅闻风而动，在大运河两岸几百里路长的地方到处悬挂恭迎圣驾的旗帜，为的是想讨太后跟皇上的欢喜。苏州城内外的名胜古迹都油漆粉刷一新，并且加修了不少的凉亭、画廊、
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康熙皇上看到

这种景象觉得过于铺张浪费了，反而有点不高兴了，把自己游玩的重点转向了比较淳朴农村。农民毕竟比较老实，他们只敢在老远的地方跪迎圣驾。康熙皇上见到不少农民跪在庄稼地里，于是传下圣旨，正在耕作的农夫免跪，可继续耕作，特别不要跪在庄稼地里，免得损坏了庄稼。当时正是江南油菜籽结痂的时候，康熙皇上看到那细长的夹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于是让人摘取了一只来问这个江西的巡抚江阁。农夫种此结痂之物当为何用？江阁当即跪下回答，此乃油菜籽，是榨油用的，江南民间食用的菜油就攘胀于此物。康熙皇上一听笑了，哎呀，朕天天吃用油炒的菜，却不知菜籽能榨出油来，天下之事真是必须亲见才是。圣驾到达太湖边的时候，康熙皇上问江阁，太湖方圆多少里？800里。康熙皇上一听，前些日子朕从一本书上看到，说太湖方圆只有500里，这是什么缘故？江阁回奏道，500里是宋朝年间的记录，太湖封了，年年要冲刷岸边的土地，而农夫又喜欢挖取河边淤泥作为这个肥料，所以太湖扩充到了方圆800里。康熙皇上吃惊地说，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你们为什么不奏明请求减交粮税？江阁一听，湖东被这个太湖水侵蚀了不少的土地，湖西被冲刷了较少，南北则是湖南湿地较多，湖北湿地较少，地方上怕奏明之后减免有多有少引起这个纠纷，所以就不报了。康熙皇上一听，不奏明，湖东湖南的百姓不是吃亏太大了？当时他立即命令随从人员记下这种情况，准备回京以后命令内阁进行一次调查，具体的定出减免的办法。他叹了口气，哎，朕不到江南，不知民间疾苦利弊，真是太委屈江南的百姓了。从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以后，康熙每隔2年南巡一次，所到之处总要为这个名胜古迹提些匾额，这样做呢，既给地方上增加了光彩，也表明了自己在书法诗词方面都已经接受了汉文法，有给自己树立威望的意思。他第六次南巡的时候，爬上了苏丘的虎丘山、邓卫山，欣赏了山下山上的这个风景，对前来迎接圣驾的圣恩寺长老等人呢，赐给了人参、哈密瓜、松子、葡萄等补品以及干鲜果子，表示对佛门长老的尊敬。他又到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对园中一株啊千年老樟树赞叹不绝，题词而别。康熙皇帝在这个军政事务都很繁忙的情况下，一连六次南巡，既有这个游山逛景的意思，也有了解包括治河工程在内的民间疾苦，还有应行应格事宜的意思。另一方面则是说明他在位晚年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所以他才能够多次出巡。通过他的六次南巡，到处的题词写诗，也使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为出名的皇帝之一。康熙皇帝在这个治河跟这个南巡的同时，还多次实行了减免赋税这个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更加繁荣。原来啊，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一向是很繁重的，赋税制度也很混乱，有按人口征收的口赋，或者叫做人头税，有按地亩征收的田赋，或者叫土地税。前一种赋税呢，在朝做官的地主自然可以免交，而在野的地主也往往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接纳当地的官府，大都啊也就啊逃避了。真正向朝廷交纳口赋的都是一些个平民百姓，他们除了交自己应交的份额之外，有时还得背上那些个免税户应该交的份额，所以说负担不轻。后一种赋税呢，

所以说呀，还只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遇上朝廷有特殊的需要，于这个口腹天赋以外，外加这个征派，那就更没个准数了，甚至于啊，可以比这个正副高出许多倍。例如这个明朝末年，因为与这个东北的清军作战，还有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就额外增加了辽饷、练饷、剿饷等等的苛捐杂税，结果弄得民不聊生，贫苦农民被迫只好铤而走险，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最后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清朝入关之初啊，多尔衮掌权的时候，对这个赋税进行过初步的整顿，减轻了一些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但是那次整顿不够彻底，百姓的实际负担减轻不了多少，特别是人头税，甭管你是有无产业，滋生人丁就得纳税，结果老百姓只好少生育或者设法隐瞒人口，所以官府户籍册上的人口始终可以这么说吧，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向很关心老百姓的负担，特别是到了社会秩序日渐安定，东征西讨的军事行动日益减少的时候，他觉得国力已经宽裕了，更有条件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多次下达了减免赋税的圣旨。这种圣旨包括减免局部地区，还有全国范围的，或者各省轮流减免的。三四十年间一共下达了500多次，减免的钱粮总额在10000万两银子以上。康熙51年，也就是公元1712年，又下达了一道圣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规定了以这一年的人丁总数还有丁银总数为基准，以后不因这个人口增加而再增加人头税了。这一道圣旨自然是对百姓开了大恩，等于宣告让老百姓可以多生育了，生儿育女以后也就不用再隐瞒人口。后来康熙皇上觉得啊，这道圣旨还不够具体，五年以后又具体的规定改变了丁银征收的办法，为地丁合一。那就是说呀，康熙50年的人口数跟这个地亩数为基准，把人头税呢摊入地亩当中啊征收，大体上按照那1两银子的田赋摊入1000到2000丁银的标准征收。先从这个广东开始试行，按现在来说是试点，不断的赦免赋税和这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老百姓自然有极大的好处，人口迅速的大量增长，经济上也随之日益的繁荣。康熙皇帝继位初年，朝廷户籍册上人口呢是1920多万人，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的前一年，人口数呢为这2462万多人。又过了50年，口猛增到了2亿550多万，50年间人口增加了10倍。这些增长出的人口当然并不都是新生的，而且包括原先隐瞒不报如今公开身份的人。在这个减了赋税改革赋税征收办法的同时啊，康熙皇帝还多次下旨赈济饥民。如这个康熙十年淮阳闹饥荒，消息传到了北京，他专门的指示户部以漕粮6万担并各仓存米4万担，迅速的派遣专门的官员运到了淮阳，会同地方督府赈饥散发。康熙皇上还下令废除手工业工人的降级制度，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开业，不必再做官府的手工业的奴隶，又废除了明朝以来一些个月户。什么叫月户？封建时代供统治阶级取乐的人户，比方说呀，鼓吹手啊，唱戏的呀，妓女啊，以及这个堕民。什么叫堕民呢？跟这个月户啊相似人，专门做人家婚丧嫁娶的杂役等等的贱民的身份，让他们享受与良民一样的待遇。康熙皇上一向奖励开荒，奖励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地的人，说这些个人呢，当时的省份是人多地少，这些个农民啊，奖励他们到这个地旷人稀的蒙古还有东北去开垦，并且多次把湖广、陕西等地的农民迁移到

四川去垦荒，开出来的这个土地归这个开垦者所有。朝廷给以印信，荣准为业，先是规定三年免征田赋，后来又延长到六年，至这个十年免征。康熙皇上听说河南的荒地很多，就特地规定官府可以借给这个耕荒农民耕牛，以及啊种子，还有垦荒时的口粮，又规定这个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官府可以雇工垦荒，朝廷根据具体的情况借给这个银两作为雇工的安家费，垦地多的还可以得到奖励。在这个新疆、黑龙江等边境地区，则大兴屯田，借以保证暂时的军粮需要。康熙皇上继位初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527万顷，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的奖励开垦的政策，60年之后，耕地的面积上升到了851万顷。康熙皇上对这个工商业也是相当的重视，他于这个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下令开放海禁，并且准许海禁时期从这个沿海迁往内地的居民可以回原籍生产，允许广东、福建等沿海的商人可以去日本等国贸易，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个广东、福建开设商馆进行通商，还在广州、漳州、宁波等地设立海关，向外商征税。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实行的海禁，有这么一句话：寸板不能下海。食盐本来是官家专卖的，为了解决部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困难，特许那里的商人可以自行煮盐贩卖。江南的纺织业本来啊可以重税，并且每家的机户的织机不得超过100张。为了振兴这个纺织业，康熙皇上规定降低纺织业的税金，并且取消了对织机数的限额。因为实行了以上种种良好的政策，到康熙皇帝在位的晚年，农业、手工业、商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社会安定了，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安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普遍的要求文化育了，于是优秀的诗歌啊、散文啊、小说啊、戏剧应运而生。在这个文坛上争奇斗艳，诗人王士珍生于这个明末，长大之后赶上了康熙年间的好光景，他到处的游山玩水，描写美好的自然风光，讴歌当时的太平景象，读了他的诗令人为之神往。小说方面流行的是才子佳人的小说，装点了当时的生平景象，戏剧更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的艺术，他能使人为之喜怒哀乐，舞台上锣鼓敲响，丝竹悠扬，吸引着万人空巷前去观看，更加显示出了歌舞升平的景象。著名戏剧家洪深，钱塘人，就是现在浙江省啊杭州人，他专选历史上兴旺发达时候的这个故事作为这个戏剧的题材进行创作，写了一部描写唐玄宗、杨贵妃爱情故事《长生殿》，轰动了当时的戏剧舞台。这个长生殿大致以历史真实的故事为依据，略作这个改编，并且加以丰富的想象作为点缀。剧中啊，写杨贵妃幼年父母早亡，养于叔父家中，长大之后被选为了宫女，以姿容秀丽为唐玄宗所爱，册封为贵妃。册立的那天晚上，玄宗赐给了金钗殿盒。什么叫金钗殿盒啊？这个金钗殿盒就是用宝石镶嵌的首饰盒子，作为这个定情之物。杨贵妃受到宠幸之后，其兄杨国忠因为裙带的关系而被提拔为相国，三个姐姐也被封为了秦国夫人、韩国夫人、果国夫人、月中嫦娥。为了把这个霓裳羽衣曲呢传至人间，招去杨贵妃梦魂，给予了传授。第二天呢，贵妃梦醒，在这个和亭你将梦中所学制的这个曲谱，因闻这个莺啼而触动了灵感，终于谱写成功。玄宗呢，招乐工李龟年、贺怀之等，每天晚上演习，于这个贵妃生日，在这个骊山的长生殿

设宴庆祝，并且以这个福州和这个海南进贡的鲜荔枝赐给贵妃尝鲜。贵妃吃了荔枝十分的高兴，在这个余商余曲这个伴奏之下翩翩起舞。玄宗啊又跟贵妃在这个华清宫啊温泉一同沐浴，并且在这个七夕共祭牛郎织女，立誓愿意生死不渝，永为夫妻呀。俩人喜悦啊，按天津卫讲话这叫对盆啊。什么叫对盆啊？那就是鸳鸯浴啊。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洪生创作了戏剧长生殿，比这洪生啊稍微略晚一点，戏剧家还有个叫孔尚任，他是曲阜人，是这孔子的第64代孙，他也擅长写诗，并且喜欢创作戏剧，以这个南明洪光朝的历史题材写出了一出啊叫桃花扇，也很精彩。这个桃花扇的故事主线是这个明朝末年文士侯方域与这个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风波，在这康熙朝与这个洪生孔尚任略为同时期的蒲松龄擅长写这个短篇小说，完成了一部题为《聊斋志异》的短篇小说集。这蒲松龄啊家境贫寒，早年参加科举考试还算顺利，通过县府道的这个考试，以后到省里考试，但是却是连遭这个挫折，45岁时跟这48岁时两次考试都失败了。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放弃科举考试这条门路，离家到外地去做了一个木刻，帮着做官人起草文书，出谋划策，在外面流浪了几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那阵来说管他们叫师爷，按现在来说吧就是秘书，而看到了官场的腐败跟这个民间的疾苦，敏锐的察觉到了当时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他把这些个都写进《聊斋志异》当中。那时候文字狱的阴影还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蒲松龄啊不能直接写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就以狐鬼作为小说的主角，借鬼怪精灵讽刺人世的现象。《聊斋志异》所接触的社会问题内容十分的广泛，既有暴露统治阶级凶恶残暴面目，也有讽刺科举制度腐败，还有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不合理，借人狐之恋人鬼之爱，歌颂自由恋爱的，还有描写恶鬼披着美丽的画皮化作女子去害人的，这些个谈狐说鬼的故事看似荒唐滑稽，实际上是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歌舞升平表面现象掩盖下的种种的社会矛盾。其实啊，康熙年间不仅存在着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的矛盾，并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矛盾，甚至于在这个皇室内部也存在着争夺皇位尖锐矛盾。康熙年间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矛盾随着康熙皇帝年岁的增长逐渐的尖锐起来，康熙皇上一旦离开人世将由谁来继承皇位，这是众多的皇子都十分关心的事情。他们之中啊，谁都想把这个皇位夺到自己手里，不想嗣位的皇子那是很少见的。康熙皇上有众多的后妃，一共生了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其中二儿子胤禛为这个原配孝成仁皇后所生，四子胤禛和这个14子胤禛两个胤禛后来改名叫胤禔，为这个第四位继立孝恭仁皇后所生，另外的17个人都是妃嫔所生，政治上比较活跃的除了二儿子四儿子两个嫡子之外，还有长子胤禔，三子胤祉，五子胤祺，七子胤佑，八子胤嗣，九子胤堂，十子胤娥等等的。康熙皇上
按照中国历史上立嫡的传统，早在这个康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75年，就已经立了二子胤禛为这个皇太子，确定了皇位继承人。太子年幼的时候，康熙皇上亲自教他读书，到了六岁那一年，指定大学士张英跟李光地为他的老师，又任命了大学士熊思夫教授他的理学方面的书籍。胤禛啊，长大之后出落的一表人才，能文能武，连康熙皇上自己也常常夸奖他，射骑、言辞、文学，样样都出人头地。所以皇帝每次出巡或者打猎，总得带着他，让他在众多的臣子面前炫耀炫耀。可是听众朋友们，过早的立这皇太子确定皇位继承人，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认为皇帝的宝座迟早就得该由皇太子胤禛来做，所以说应该早早的巴结巴结他，将来一旦老皇帝寿终正寝，新皇帝面南而尊，自己就可以成为亲信的大臣，得到无法估量的好处。就这样，在这个皇太子胤禛的周围就逐渐的聚集起一大帮人，形成了一个太子党。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根据有人揭发说太子胤禛他的亲信当时已经告老回家的大臣索额图正在帮着太子策划抢班夺权，想要迫使康熙皇帝早日的退位。康熙皇帝听了之后气愤已极，为了警告太子，于是突然下令囚禁了索额图，并于不久把他处死。但是康熙皇帝一时还难以割舍亲子之情，为了给太子胤禛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在处死索额图之后拖延观望了五年时间，没有进一步对太子采取这个行动。对于太子胤禛来说，索额图的死对他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打击。但是只要他内心的向父皇认错，从今以后老老实实的听父皇的话，安安心心的对待父皇，百年之后再继位嗣统，父子之间的感情原是不难修复的。然而事实上太子胤禛呢，仍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啊，严重的威胁来自于兄弟之间，因为父皇是否谅解他，恐怕关键不在于自己的认错，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兄弟们在父皇面前搬弄是非的情况。俗人说得好，唾沫多了还能淹死人了。众人说一个人的坏话，浑身是嘴也难以辩解，如果栽倒在众兄弟的排挤之下，对他来说是很不甘心的。因此他决定加紧与众兄弟的争夺，他命令手底下的党羽四处的侦探时刻打听父皇跟众家兄弟之间的接触，弄清楚他们相互间都谈论什么，特别要探听父皇说了些什么，要详加记录，不许遗漏半句，以便根据情况采取对策。太子党羽的活动自然瞒不过康熙皇帝的耳目，因为康熙帝自从处死了索额图之后，也在派人加紧监视着太子。就这样，父子之间都在互相的探听，互相的监视，关系非但没有缓和，甚至于更加的紧张。康熙47年的8月，正当康熙皇帝在承德避暑的时候，在北京的顺仪密妃王氏急忙派人送来一封10万火急的信，说他8岁的小儿子，也就是皇十八子胤谢病重，请求康熙皇帝急速赶回北京，采取抢救措施。说这时候被太子胤禛派在父皇跟前探听消息的党徒，只听说北京派人送来了急信，不知道这个信的内容是否与争夺皇位继承权有关，竟然也赶去扒着窗户棂子偷听，想弄清楚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偏巧凑巧的是，这个去偷听的太子党徒一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了个四脚朝天，这一下子惊动了康熙皇上，立刻叫人呢把他抓来毒打了一顿，弄清楚了原来是太子党派来监视皇上。就这一下子使得老爷子大动肝火，
再也没办法忍受了。他心想，胤禛啊胤禛啊，你怎么一点也不接受教训，竟敢放肆到如此的地步，监视起我老头子来，这还了得？于是他立即让人准备銮驾，星夜赶回北京。一进皇城的太和殿，他立即痛哭流涕的颁布了废黜太子胤禛的圣旨，将其囚禁起来。与此同时，也把皇长子胤禔、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皇子胤祺、八皇子胤祀分别予以拘押，警告他们不要在这紧急关头轻举妄动，否则将要给予严厉的处分。罢黜太子以后，是否应该马上册立一个新太子？康熙皇帝啊，事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事后经过一番的踌躇，决定先听听朝臣的意见，这样既能集思广益，了解一下群臣对立嗣的看法，同时也可以借此了解一下诸皇子拉党结派的情况，看看究竟有哪些个皇子在拉拢哪些个大臣。主意想定之后，就在这一年的11月，在一次上朝的时候，康熙皇帝下旨令群臣商讨立嗣之事。圣旨刚一宣布，立即有人出班跪下请奏。康熙皇帝抬眼一看，上奏的竟然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呀。只听佟国维说，启奏陛下，皇八子胤祀乃一表人才，文才出众，武艺超群，并且容貌酷笑陛下，实是继位四统的理想人物。福王陛下立即立胤祀为太子，则天下苍生幸甚。佟国维一开头，立即又有武英殿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等人出班跪下帮腔，众口一词地说应该立胤祀为太子。康熙皇帝是一个善于分辨别人言行的人，他首先预料到按正常的情况下，圣旨一下达，必然会有一个时辰的冷场，即群臣需要先把几个皇子掂量一下，然后才能有所选择的举出一两个来供他裁决。可是如今他自己刚一开口，佟国维等人立即就站到了皇八子这边说话，并且说话说的是这样的肯定，好像非得让他选定皇八子不可。他知道这其中必有缘故，一定是皇八子的党羽早就打听到了自己有从新立嗣的意思，所以预先做了布施，买通了一些个大臣，如今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丧奏啊。他决定要杀一杀皇子们的这种争夺势头，特别是要杀一杀当时活动最厉害皇八子的这个势头。因为事实上他对皇八子并没有属意的，于是他立即把脸一沉，提高了嗓门斥责佟国维、马齐等人尔等是否知道立嗣应当遵守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规矩呢？被废的太子胤禛行二，如今能够一下子轮到皇八子头上吗？这康熙皇上这么一表态，等于封了群臣的嘴。本来几位皇子的党徒啊，跟支持者早已啊准备好了替自己主子要说的话呀，想在朝堂上与其他的这个派别唇枪舌战的争论一番，比个高低，以求抢到皇位继承权的。如今他们一听皇上这个口气，好像立嗣的问题皇上早已意有所属，请这个群臣商讨云云，无非是一个走这么一个过程，走这么一个形式。于是大家伙到这阵都不敢开口了，等着皇上一再的追问。许多大臣也只是支支吾吾的说，立嗣乃是国家社稷之大事，臣等一时还没有考虑好，容臣等三思之后再启奏陛下。也有的大臣更花头啊，他是这么说的，废黜太子胤禛是陛下的英明决断，这重新立嗣之事陛下一定也是成竹在胸，臣等料想陛下一定会选择一位最为合适的皇子立为太子。康熙皇上见这种场面，内心不觉得暗暗高兴，认为诸皇子争权夺势的气势已经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党徒都不敢说话了。本来康熙皇上一向啊自信心很强，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愿意别人多嘴多舌的。
会朝之后，康熙皇帝回到后宫，无意当中一眼瞧见胤仁是生母已故的

0: 笑成仁皇后的画像，于是万缕的思绪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孝成仁皇后是他的原配结发妻子，并且又是当年四位辅政大臣首席大臣当中的索尼的孙女。他们从小相识啊，结婚以后恩恩爱爱，夫妻相敬如宾的，二子胤仁啊，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啊。可是这孩子难产，他来到人间没有吃上一口母奶，孝成仁皇后就去世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康熙皇上十分的爱怜胤仁啊，很早就把他立为太子。如今因为他不听话，想要提前的继位嗣统，于是废黜了他。这固然是他自作自受啊，可是毕竟也是自己平日教训不严的缘故，又怎能对得起他那九泉之下的母亲？康熙皇帝对着爱妻的画像禁不住潸然泪下，他猛然间想起前些日子囚禁朱皇子时皇三子胤祉所喊的那一声冤枉。胤祉在众兄弟当中那是最老实，他喊冤枉其中是必有缘故，于是他立即让人把正在拘押当中的皇三子胤祉送来，由他亲自审问这喊冤枉的冤因。胤祉果然老实，父皇一提问，他立即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大哥胤禔请喇嘛用这个巫术震惑太子胤仁的这个事情说出来。这一下康熙皇上觉得事情有了这个转弯的余地，他有了赦免胤仁重新立他为太子的理由，他希望以此举修复他跟这个胤仁爷儿俩的这个父子关系，平息诸皇子之间的这个争夺，同时呢，也可以告慰爱妻于九泉之下。康熙48年公元1709年的3月，在太子被废之后不足七个月的一天，康熙皇上未经与群臣商量，突然下旨复立胤仁为太子，理由是上一年胤仁因为被胤禔请喇嘛以巫术震惑得以狂疾，所以举止失常，如今他的狂疾已愈，所以复立他为太子。与此同时，除了言辞斥责皇长子胤禔以巫术害人以外，对其他在押的诸皇子也给予了慰免，慰免之后给予释放。事实上太子胤仁呢并没有狂疾，他是急于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哎

0: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众所周知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会诞生非常非常多个新词儿啊，
3: 也就10086加的新词儿吧。
2: 是，这些新词儿啊都试图来简练的概括当代年轻人们奇奇怪怪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啊。
3: 比如说什么栓 Q，
2: 还有 PUA。
3: PUA 我知道，经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2: 啊。其实没有提到 PUA 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PUA， 对吧？
3: 对，
2: 也没有意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反向 PUA 了。
3: 还有各路嘴替
2: 啊，一种狠心的某某某等等啊，这些词汇。
3: 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它热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叫做秩序敏感。
2: 啥啥啥？秩序敏感？
3: 秩序敏感，没错，
2: 这词儿一听就特别的有学术派的那个风格啊。
3: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这种各种互联网词汇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当你以为你对于这些网络新词儿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波澜不惊、百毒不侵的时候，这个词它可以说是又准又戳心窝子，唤起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就互联网上一下子几百万人一同为它破了防。那个秩序敏感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秩序敏感，其实简单的来说吧，这词儿描述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的安排或秩序被突然打乱之后，当事人变得异常的焦躁或者是崩溃的状态。
3: 嗯，可能很多时候在外人眼里，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突然感觉到烦躁、难过、情绪崩溃。但我估计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其实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面的一张已经有的，一旦被无端端抽出的，哎，这个计划被突然打乱的，就好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大厦一样，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2: 是的，我们很多成年人会秩序敏感，大概都是因为太想能够靠自己为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打点好一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防止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故。可生活无常啊，我们的秩序感总是会被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事给破坏。
3: 嗯，我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恼火，就是原本计划着我这周准备完成某一个项目的特定的拍摄内容，但是这一周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一周没有完成。啊，我在周六那一天真的特别的气愤，我会觉得怎么回事呢？感觉一下子就拖延了进度，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种反思，各种内耗，我甚至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2: 嗯，跳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事儿特别多，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我有时候情绪会不好。
3: 那当然了，你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但我都能遇到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
2: 是，我就原来反思过，就是我发现我就属于这种秩序敏感人群，就是当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因为时间就那么多，
3: 对，
2: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按照时间线来走的。这时候你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你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3: 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2: 对，然后我就会很恼火。
3: 是按照章程来做的，希望它是根据你的用心安排来一点一点去实行的，但往往一旦出了差错，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很显然这种情况就会打乱你的秩序。那很多人都会像我们俩一样啊，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可能是暴躁，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会有一个内耗的情绪，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样那样的时刻，所以呢，秩序敏感这个词成为新进的网红词汇其实也不足为怪。
2: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们所在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所以守护好我们内心的秩序也是我们要学会的事儿。
3: 嗯，是的，你像上一次我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紧接着我想着哎，调动一下情绪，转移一下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放开更松弛。我想那我就抽个时间阅读或者提升一下自己，哎呀，翻开了我那常年不动的英语类的相关书籍，结果我发现翻了一页根本翻不动。
2: 哎呦，
3: 然后我又想着那要不我就陶冶一下情操吧，以前我这个绘画的时候也是能够有过这个心流体验的， 结果把这画具啊画板啊都搬出来摆好了，实在是无从下笔，
2: 高估自己了吧。
3: 没办法，我又躺在床上想了想，想了想怎么办呢，来给我远在老家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吧，问候一下互相的生活变化。
2: 嗯，
3: 紧接着打了电话之后，我妈非常敏锐的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呀，工作不顺利呀，然后跟妈妈一番聊天，觉得心情好多了，马上状态也调整了，然后紧接着晚上又穿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新买的瑜伽裤开始去运动了。
2: 哎，跳糖，我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得很专注的。
3: 哪一件？
2: 睡觉。
3: 啊，睡觉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专注，可是那天的那种情况就已经到达了无法入睡的状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2: 很焦虑了，是吧？
3: 很焦虑。
2: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是放大了不好的点，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3: 嗯，
2: 哎呀，深有体会啊。
3: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不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它可能也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你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2: 嗯，这点我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就是之前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是安排好事情，一旦发生了有意外情况发生，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但是后来发现即使出现了好像变化也没有那么糟糕，这时候你就会进行反思了，好像之前原来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放大所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也就学着啊，好接受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小插曲出现，其实也是挺好的。
3: 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点钻牛角尖了，会容易在自己的心里放大影响，衍生影响。不过呢，这道理都懂，但是心里就是不容易过去啊，谁还不是哭了好几回的那个、啊、
2: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3: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可能因为门打不开，或者说想喝的饮料没有喝到，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
2: 哦、
3: 开始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会觉得我家小孩怎么回事啊，性格怎么这么特别呢，其实并不是，这是具有普遍现象的。不过今天啊，我们先说大人再说小孩，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论。
2: 哎，那到底是自己太矫情了，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秩序敏感的情感表达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
3: 其实秩序敏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情绪不太稳定啊，毕竟这两年这个情绪稳定也是总会被大家 cue 到。我们个人可以先来自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伴侣明明说自己不吃，送到之后非要凑过来，还说怎么吃饭还要分得这么细呢，吃几口怎么了。
3: 还有那种和朋友在群里聊天，聊得正开心，突然有人跳出来纠正啊，的的的就是白勺的、土也的还有双人的的不同用法，结果每个人打字都变得小心翼翼。
2: 哎呀，还有工作的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在同事好心想要分担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节奏和安排被打乱了，言辞拒绝了对方，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3: 这可能不是事儿多或者无理取闹，这可能就是和秩序敏感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秩序感，秩序敏感只是它的加强版。
2: 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plus 版是吧。和我们想象的这个长大才有秩序感不同啊。发展心理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就认为啊，这儿童不仅会产生自己认同的一套秩序感，还会格外固执地维护它。这种现象通常在一岁前就出现了，持续到两岁，这个就被叫做是秩序敏感期。
3: 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人们，大家可以来回溯一下，如果说长大之后你对于自己的秩序敏感没那么敏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回溯一下啊。就是不管长大后什么样，大家在童年一定都经历过一段秩序敏感期。就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对于某一项秩序的要求，往往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
2: 比如什么呢？
3: 比如大人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站着给我讲
2: 啊。
3: 还有雨伞必须放在特定房间的桌子上等等。就一旦人小朋友觉得我内心认定的秩序被打破，很有可能就会哇哇大哭。
4: 不对，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的，不是这样的。
3: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秩序感啊，在生活当中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分类。首先先来说到就刚刚我提到这个雨伞要放到什么规定的位置啊。这个叫做物理环境秩序，就物理环境它的整齐程度，比如说房间里的这个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它应该放在的位置，这个就属于是物理环境秩序。
2: 还有时间秩序，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应是固定的春夏秋冬，对吧？有的人对迟到就非常敏感，哪怕只是五分钟，他可能都会觉得不可以哦。
3: 我们在电视剧里其实经常会看到，可能两个人相约在几点某一个地点要谈一件事儿，对方迟到了五分钟，刚他到三分钟的时候，可能本身等待的这个人就已经非常着急，可能站起身就要走了。
2: 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很久很久不见的小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约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时间延误了，导致从午饭推迟到了晚饭，从晚饭要推迟到夜宵的节奏
3: 啊！
2: 然后当时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说你们去吃，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因此还得罪了发起这个饭局的朋友。
3: 发起饭局的朋友，他是迟到的那位朋友吗？
2: 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原因导致的迟到。
3: 哎呀，那这几位朋友其实生活秩序感还都是挺强的，除了那位迟到的朋友。
2: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就失去了朋友，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容忍。
3: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失去了朋友，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2: 好，
3: 还有一种叫做视觉秩序。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比如说什么键盘和鼠标垫那一定要和桌子边平齐， 或者说书要按照大小、厚薄、颜色码好，还要对齐。再或者说平时我们用的柜子，他每次见到之后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关好，不能有出现折角，也不能出现有打开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视觉秩序。
2: 嗯，哎，我觉得视觉秩序如果拥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应该是挺厉害的，比如说他适合做那种艺术展之类的，
3: 嗯，
2: 对吧，或者是舞美之类的。
3: 不过艺术展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2: 不，它是乱而有序的，它是有一种艺术美在里面的。
3: 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乱吗？
2: 嗯，
3: 它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生活、社会秩序，
2: 嗯，
3: 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法律规定啊，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啊，比如说等车要排队、打饭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等等，这些都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2: 你说了四个秩序啊，我发现物理秩序和这个时间秩序在我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3: 啊。我对于社会秩序会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2: 哎，还真是。
3: 视觉秩序我也会有一点，你像社会秩序尤其是一些就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浑身难受，甚至我会主动站出来提醒人家。
2: 指责是吗？
3: 我不会指责，我会提醒他
2: 啊。
3: 但如果他对我针锋相对，那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女孩打不过。
2: 打不过就逃是吧？
3: 对。
2: 但是你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秩序吧，就是跟大家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
3: 嗯，
2: 因为大家的这些经历不同，所以观念也就不同，形成的秩序系统也就会不同。
3: 对，我相信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他的成长生态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秩序系统。
2: 嗯，
3: 那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呢，不同的人就会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坚持，那秩序敏感的人就会格外的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那种寄宿学校的时候，对于别人坐我的床单我真的无法忍受。
2: 那你住上铺下铺？
3: 下铺啊。
2: 哦，你看这点其实是咱俩有相同之处的。我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坐我的床铺，所以我永远选择上铺，哪怕我分到了下铺，我也会好像表示的很慷慨的说，好，那我把下铺让给你，我来试上铺。
3: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操作。
2: 对啊。
3: 不，我当时就会也不是很生气吧，我会很冷漠的告诉他说，你去坐你的床，谢谢。
2: 嗯，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大家因为关系好，所以才会在你这儿跟你聊天啊，然后在你这儿待着不走是吧，
3: 休想 PUA 我。

0: 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愿意做别人床铺的这种行为，
1: 对，我也理解，
0: 但是我心里会有膈应的地方，所以我就宁愿睡上铺。
1: 哎，但是后来我不一样了，我变了，我变得圆融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做我的床铺了。
0: 这就是变化。
1: 对，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这种情况产生的差异很有可能，如果舒服的话，那相互之间会解决得很好，环境也会很融洽，那如果不舒服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说这朋友做不成了，
0: 哎，就会变成一些情绪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崩溃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觉得啊，你不符合我的秩序，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再见。
1: 嗯，就是一方面的这个秩序被打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解释，而另一方看来呢，这件事儿根本完全无法理解呀，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啊？不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吗？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

0: 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

0: 但是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1: 嗯，我觉得有秩序还是挺好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一点秩序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时间观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摆烂的这种生活态度我受不了，
0: 完全不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但其实有一定的秩序感啊，其实会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安全感，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
1: 哦，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吗？
0: 没错，你看秩序被破坏的时候，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1: 对啊，
0: 就觉得好像明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按部就班，但是突然间你会发现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1: 啊，说得好准啊，就是我最敏感的一点，这是。
0: 哎呀，这种反差感其实确实是已经能够让人崩溃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秩序被打乱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嗯，
0: 就不仅你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1: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认知闭合。
0: 嗯，
1: 那这个观念描述的就是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们面对脱离掌控的情况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呢，人啊就会不惜一切的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0: 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它并非有确定的答案，那个确定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啊是自己给自己来累加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反向来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让一切都恢复秩序，那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少，那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真的控制什么，就只要他时时刻刻内心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哦，胜券在握，这些事儿都难不倒我，那么这个不安感就会大大的减少。
1: 我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反思，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秩序敏感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把控性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产生有了更强大的心理状态，也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成长的？
0: 当然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虽然
1: 被夸，
0: 不
1: 怎么了，这
0: 也不是夸，因为虽然张小白这年龄啊已经是接近40，
1: 对，半百的人了，
0: 对对，但是我
1: 一大把了，
0: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张小白真的太有少年感了，你出去以后说你刚大学毕业我也相信，可能就是20出头吧，
1: 啊，就是因为眼睛里经常透露出一种无知。
0: 就是、
1: 一种懵懂，
0: 不管是外形长相还是个人的心态，包括你做事的风格，与人交流的一些方式，我都觉得充满了少年生气，
1: 那么的幼稚。
0: 有一些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就是表现出有阅历的一面。
1: 谢谢你这么优秀还喜欢跟我一起做搭档。
0: 哎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这怎么办？但我觉得张小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于他的秩序敏感一点点在放松，然后他现在也会有一定的遇到一些事情有可能会有秩序敏感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好像一切慢慢的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会越来越从容。其实我们人成长的状态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阶梯曲折式的不断前进。
1: 总结来说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哎，没错，治愈别人也治愈自己。
1: 对，
0: 再来，我觉得秩序敏感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
1: 嗯，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对吧？
0: 嗯，
1: 它帮助我们认清了现状，判断了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之上。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儿都需要占用这种认知，我们可能会产生非常累的一种感觉，就是决策疲劳，过分的透支自己不说吧，还没法把更多的精力分给那些大事儿，本来需要谨慎做出的决定可能就草草了事了。
0: 嗯，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节约心理资源，其实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儿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就是你在遇到选择的时候无需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
1: 嗯，
0: 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去想。就比如说，如果我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我第二天第三天分别要穿什么衣服，那么第二天一早起来你的效率绝对是更高的。
1: 或者就是在你当季换衣服的过程当中，你提前把当季的衣服全都搭配好，然后你很清楚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搭在一起的，那么当你每一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按照你心里内定好的章程来走的话，你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了。
0: 嗯，没错。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再比如啊，就是对于乔布斯而言，乔布斯大家都很熟吧，就算没跟他直接面对面对话过应该也在网上有看过他说话。
1: 我跟他很熟，但是他跟我不熟。

0: 对，对他来讲，这穿搭是小事儿，所以呢，他就把穿衣服变成了一种秩序。
1: 哦，
0: 他在衣柜里会放很多件一样一样的衣服，根本不用选择，这不就极大的节省了精力吗？
1: 哎，确实，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啊，就是你看他柜子里好像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每一件衣服好像又有略有不同，
0: 嗯，
1: 就够了。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根本不会穿错。
0: 对，这秩序感好处还很多，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清理思路，就是理清头绪很重要。我们当然啊，并不要求你的房间、你的衣柜像乔布斯一样保持一板一眼的秩序感，而且呢，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屋子里啊，更有助于激发你的创造力。
1: 真的假的？
0: 尤其是有艺术类沾边的朋友。
1: 真的呀？
0: 不过我再转折一下啊，就类似的研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发现，就是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更容易理清思路，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
1: 哦，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整齐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的，就可以让我们更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
0: 我们刚说到的这些秩序敏感都是有助于自己，有助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一些好处，对吧？
1: 嗯。
0: 但其实秩序敏感还有利他的一面。
1: 那比如说，
0: 对对方也有好处。
1: 嗯。
0: 就是大部分，就像你那个失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事儿多啊，
1: 确实。
0: 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这样，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是其实这类型看似刻薄的朋友们，往往在社交和工作当中人家会更靠谱
1: 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我约会的话从来不会迟到，然后如果我在单位明明很干净的整洁的桌面上，如果突然被其他同事放了一些杂物、废纸啊、用过的一些物品啊，我就会很恼火，然后我会主动的帮他收拾，但是我心里会默默的念，这人太没素质了。
0: 但其实对他也是挺好的，这是谁啊，这么天使都帮我收拾了桌子。还有就是出于对于社会规则的坚持，有一些秩序敏感的人呢，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有一次看电影，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用，然后没想到呢，有朋友就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
1: 嗯，
0: 这下你看啊，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了。后来他还和我说，他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那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观影礼仪，这不过分吧？
1: 好勇敢，好想拥有
0: 啊。是吗？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也维护了大家的环境，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好更良好的一种观影秩序。
1: 最开始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哈。后来其实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因为秩序敏感这事儿受委屈呢？可能虽然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其实就像张小白刚刚说，哇，这人好棒，好想拥有，就是你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秩序敏感，您是秩序敏感的人吗？
2: 对于秩序敏感，我发现啊，大家都有话说。我们来看一看少女，她说工作之后就好了，因为工作当中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事儿，会帮助你慢慢脱敏。
1: 是一个从业十几年的主持人，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我确实在慢慢的脱敏。
2: 确实你是从业十几年，快20年了吧？
1: 这倒也不至于啊，我还真年过半百呀、啊、我。
2: 所以提示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也不要有太多的真情实感，不然有的时候会重伤自己。
1: 哦，意思就是你平时都是虚情假意咯。
2: 是的，张小白，你看到我对你的眼神了吗？怎么了？需要打120吗？
1: 就心里很寒，
2: 感觉无法喘息。
1: 是的呢。
2: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还有辉哥是非，他说了，我也差不多吧。自己分析是不能接受现实和他所带来的变动，把内心世界的想象扩大为了整个世界，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影响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他说你应该很希望一切事情和计划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和掌握之中。哦，不不不，我对你这一番话持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会希望遇到更多的小惊喜、而且甚至如果说剑走偏锋，或者说事情没有按照我所预料的发展，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准备一些新的挑战给我呢？那很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挑战之后，我就会迎来新的一片美丽的花海。
1: 哎，你真是会平时主动这么去想吗？
2: 主动这么去想
1: 啊，你真的情绪
2: 内核好稳啊。而且我觉得任何的挫折和任何的困难一定都是上天要给你一份财富。
1: 涛涛你好棒啊。
2: 谢谢你啊，你是认真的在夸我吗？
1: 对，我特别认真的。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夸得你很隆重吗？
2: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自己太松弛了，有的时候增加一种紧张感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秩序。
1: 你别被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毛病。
2: 什么毛病？你说。
1: 就是你容易被我带坏，就是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被你看作了优点。
2: 不不不，哎，你看这又是一种思想，就是当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件事儿吧它有两面性。但是通常你这件事带来的缺点应该只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对于他人

0: 来讲，大部分吸收到的都是优点，比如说生活很有秩序感这件事情，每件事都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说生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下个月我会特别忙碌，那你会优先把一部分工作提前打出提前量来，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优点。
1: 你又在说我是吧？
0: 是指以张小白为首的很大一部分朋友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我要大大的给你们点一个赞。
1: 来看大局为重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像是一种焦虑，打乱计划，事态不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哎，就会很焦虑。那对外的表现呢，就是各种情绪化。
0: 我见过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表现，但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应该过去有好多年了，这个流行语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虽然这句话吧，它非常的有俚语表现，就是很跳脱，也很幽默，也很平常，但是这句话它其中蕴含的生活道理是切切实实的，很真实，真的任何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1: 还真是哈，你看工作时间长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变得特别焦虑，对吧？然后但是你清醒过后，你会发现，哎，这事儿怎么就我一个人焦虑呢？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你听领导口中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那都是小事儿。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反思了，哦，是我太认真了。
0: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但其实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哪怕过几秒钟，带来的状态和心情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那再过那么一年两年，甚至再过十年，你再回头看，相信我，那一定是你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1: 啊。我以为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
0: 不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是财富啊。
1: 来看看默
0: 默。
1: 对，
0: 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默默？
1: 好多默默给我们留言。
0: 他说我还会马上想到最坏的结果，提前担忧。他说那天啊，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世界是无序的，我们需要接受无序的现象，允许自己失败和出错，但是挺难的。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尽可能的摆脱让我们秩序混乱的事儿，比如说游戏忘存档，那我就不玩了。突然想吃米饭的人自己做，还是我们继续吃面条？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快乐。
1: 哦，我挺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想吃米饭但是正在吃面条的人，真的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吗？
0: 为什么不会呢？满足自己的需求有那么难吗？
1: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呀？
0: 为什么不会呢？
1: 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人。
0: 是觉得会浪费了面条是吧？
1: 对，又浪费，然后又浪费时间，然后
0: 其实我
1: 那么矫情呀。
0: 其实我更多的有一个纳闷儿，就是你在做面条之前，不就应该已经在纠结半天，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吗？
1: 不，就是那我指的是那种已经吃上面条的人，突然想吃米饭了，你就会去做米饭吗？
0: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啊。
1: 跳跳，你别说你清醒，我觉得你是一定不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的。
0: 是吗？
1: 因为你懒。
0: 不，我觉得在吃饭这件事，我一定会在做饭之前或者买饭之前
1: 去做好决定，
0: 充分的纠结，然后去做好决定。因为我每次选择都得挺长时间的，不要问我到底是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条，问就是我两个都要，都喜欢，我也不挑啊。
1: 好好好好好，你是有你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的。
0: 哎，主要就是馋，主打一个馋啊。就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就一边你可能在失去秩序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有点痛苦，有点纠结，我可怎么办呀？一边又因为过度关注秩序，影响自己的人际生活和关系，也许可以试一些全新的方法，比如说梳理一下自己的秩序系统吧。
1: 哎，至理名言出来了啊！今天有一位朋友，也是另外一个默默，他说了，世界唯一不变是一切都在变。
0: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想开一点啊，在自己的秩序当中，有哪些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哪些不能，你可以找到他们，对号入座，同时列出自己最不能被打破的秩序，你提前和身边的人沟通。比如说我不能允许上学的时候啊，不能允许别人坐我的床铺，那我下一次我就提前跟我的好姐妹们说，姐妹们，我这人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坐我自己的床铺，可能就是强迫症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的美好的毛病还是需要有你们的配合。
1: 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在以前特别喜欢在宿舍玩那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 然后就可以趁着这种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一些习惯努力的输出，
0: 哎，真的
1: 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把人设立好了。
0: 而且当你就真实的朋友啊，像张小白那种就是

0: 浮夸的朋友，假朋友就不算啊。就真实的朋友，如果他知道了你有自己的规则，那他相信我，他会尊重你的规则，也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1: 对，另外呢，就是要多给别人一点信心啊、就是很多时候秩序敏感的人是非常固执的，是觉得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其实你把这事儿给别人做，或者你不做了，人家主动拿起来做，都是可以完成的很好很好的，好吧？
0: 嗯，没错。而且偶尔呢，你也可以学着去故意打破秩序，因为重要的日子里，可能打破秩序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无关紧要的日子里，不遵守秩序也没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象当中的失败啊、混乱啊，不一定会出现哦。甚至有一些秩序之外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把它们当作很有趣的生活小插曲，这一天也会变得很美好。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把这个打破秩序也变成了一件挺好的小变化了，是吧？
0: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关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永远的掌控全局啊。
1: 哎，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脱敏啊。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
2: 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没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

这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她。但她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

可他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他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她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

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他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他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18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尽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

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提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

惑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她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哇哦，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调频 FM987， 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和您同行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正在做什么呢？希望我们的节目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头啊，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这个问诊治疗相关的。您回想一下，上一次您去医院，从进大门到出大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其中又有多长时间是在排队找路等报告？相信很多人回想起自己问诊的这样的一些过程都很头疼哈，特别是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咱们进医院吧，哎，有的要挂号要排队吧，看医生也要排队吧，拿药要排队吧，我曾经也是问了很多的老年人，哎呦，真的是久了，有了。

小毛病，他不爱去看病，可能自己在药房里头抓点药，就好像自己就相当于充当医生，就把自己就是胡乱的就给打发了哈。为什么呢？就是担心呢，在医院挂号要排队，咱们看医生要排队，特别是咱们这个拿药拿中药特别的排队要长，基本上你今天上午好不容易去八九点钟去的话，可能要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能拿到中药啊。可能有的朋友的话时间会更长一点，所以那说到这个问诊的这些经历呢，很多人都是回想起了那种很让人心力交瘁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那在前不久7月17号，咱们重庆发生了一件跟每一个患者息息相关的大事。重庆市卫健委正式上线了一个叫做于小健的 AI 就医助手，他一口气呢可以覆盖全市233家二以上的公立医院，包括咱们江津区在内，所有区县全覆盖。那什么叫做于小健呢？用它来看病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就叫做于小健来了，看病会变轻松简单吗？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进入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进行一些留言互动。

才说到这个于小健呢，是和我们每个市民的看病拿药息息相关的，究竟他能够做什么呢？是所谓的噱头，还是真正的方便？老人不会用怎么办啊？据说这个于小健呢，就是应用了 AI 的啊这样的一些平台这个软件啊，他会给我们出报告，会根据这个报告进行一定的解读，他说的和咱们医生说的不一样，到底应该听谁的呢？而且哈，这个于小健还没有出来，很多时候呢，咱们到了大医院也是两眼一黑啊，不知道应该去找谁，什么挂号室在哪儿啊？那个相关的科室在哪儿啊？化学检验这些应该在哪儿啊 ？CT 应该在哪儿啊 ？B 超室应该在哪儿？全是一头雾水。如果身边有一个陪诊师能够陪着您一路看病到最后拿药完成整个诊疗过程，哪怕是咱们给他付点钱，咱们也觉得这个诊疗的过程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还有呢，在很多大医院，在一进门有一个大厅里头也有导诊台，但是导诊台呢也不可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它始终要处在那儿解决很多市民朋友的咨询，它不可能随着我们去随时的指指点点啊、哦，厕所在这儿，化验室，B 超室在三楼，在二楼，什么时候可以出报告？做 CT、做磁共振又是在哪儿？耳科、产科这些在哪儿？完全就是一头雾水。所以有人问，有了厉害的 AI， 医院大厅里的导诊台是不是可以撤了？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橙子就带您去了解于小健哈。他来了以后，是不是会对我们普通市民的看病拿药会变得轻松简单呢？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进行互动留言。好，首先呢，我们在这儿呢就以一位虚拟的市民朋友李阿姨进入某家医院挂号开始啊，来看看他从这个走进医院到离开医院，他需要经历哪些环节，哪些过程？那么我们于小健究竟能够为他做什么？虚拟的这位李阿姨今年是55岁啊，最近一个星期呢，总是觉得头晕乎乎的，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就是不对劲。今天一大早啊，她打定主意要去医院看病，可是问题来了，她站在这个手机挂号页面哈。愣住了啊！这个头晕乎乎的，我到底该挂哪科？我就用手机挂吧，是挂那个心内科、神经内科，还是内分泌科呢？别说是他，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也曾经遇过类似的一些尴尬。我就是背疼，我也说不清楚是肌肉疼。

还是那个骨头疼啊，还是由于或者说心脏疼导致的反射疼，到底是应该挂哪个科室？有可能咱们挂错科室，好不容易去排了队走进医院，那个科室问了一下，医生说，哎呦，根据您的这个状况，可能您挂错科室了，要到某个科室去。那我们可能到另外一个科室，这一来一去的就耽误我们大半天的时间呢。所以这个挂号，首先挂科室就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而且咱们这位李阿姨呢，也有高血压，她会不会是血压问题呢？会不会是最近这个脖子僵硬，就是颈椎病导致的这个头晕呢？哎呀，你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哈，确实搞不清楚啊，到底应该挂哪个科室。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说有位家属帮他打开这个支付宝去搜索于小健，于就是咱们重庆的简称，小大小的小，健健康的健啊，打开支付宝搜索于小健，对着手机用江津话说了一句，我头昏一个星期了，又高血压，脖子有点僵硬，几秒钟以后屏幕跳出来的建议就是，建议先去挂神经内科，备选是心内科。而且于小健还会给出解释，为什么要去先挂神经内科，因为头晕合并高血压，有可能要先排查脑血管相关的问题。您看看这个，经过我们的一些描述哈， AI 首先就帮您这个筛选出来了，先要去哪儿，再去哪儿，先把那个科室搞清楚，再来根据这个科室问诊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再来做下一步的一些治疗。一个字头晕，一个词头晕，它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也有可能是颈椎不舒服导致的啊，也有可能是睡眠没睡好，哎，睡眠不足头晕导致的。简单一个头昏一个词儿啊，它挂的科室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这个挂号的这个问题，挂科室的这个问题，首先就把许多人给难住了哈。但是我们这个于小健呢，您说头晕，他不会傻到给您推荐耳鼻喉科，他背后是蚂蚁的 AI 大模型，结合海量的医学知识图谱，做到的是一个从症状到疾病的概率推理。您本身的情况描述的越仔细，他呢为您推荐的科室也就越准，这就相当于您还没有见到医生呢，先找一个懂医术的朋友帮您把把关，省去了挂错号白排队的冤枉路。哎，这么一来，咱们的科室挂对了的话，是不是又省去了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这些环节呢？所以给我们节省了时间，对吧？那既然这个于小健那么好用，避免我们挂错科室，究竟怎么使用呢？接下来呢，我们橙子就教大家啊，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去使用这个于小健。使用于小健呢，要分三步。首先，拿出您的智能手机，打开支付宝 APP， 在首页最顶上的搜索框里，直接输入三个字儿：于小健。于重庆的简称，小大小的小，于健这个健康的健。搜索结果里头会出现官方的服务号，您点进去。您第一次用的话可能还需要授权一下，您就按提示点上同意或者是确认就 OK 了。这一步呢，相当于您拿到了医院的电子通行证。好，点进去了以后呢，咱们再来选医院哈。因为三甲医院和二级医院，哎，他们所拥有的于小健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就要看您选择的是哪家医院。这一步是非常关键，请您听仔细了。进入到于小健以后，系统一般会自动定位到您附近的医院，您可以手动点一下定位，把医院切换成您要去的那家。在这儿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咱们江津区啊，现在很多的医院呢，对于于小健使用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选择的是原来的江津区中心医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或者说江津区中医院，这两家是国家三级医院，那么于小健实现的全套功能包括是智能导诊、云陪诊、检查报告查询和 AI 解读，全部都能用。但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或其他的二级医院，那么于小健能使用到的功能就是信息查询和指引，包括查科室的位置啊、院内导航这些，暂时还没有全流程的云陪诊和

报告解读，但是在后续以后将会慢慢的升级。所以您使用鱼小件要确定您去到的是哪家医院，享受的鱼小件的功能也是不同的。那第一步呢，咱们把这个 APP 下了以后，第二步选医院，第三步就是直接的问他哈。选好医院，界面通常有一个对话窗口或者是一个麦克风的按钮，您可以打字，也可以直接的按着说话，用您最习惯的江津话问都行。比方说，我头痛三天了，还恶心呕吐，挂哪个科哟？哎，帮我查一下那个刚才做的血常规报告出来没得哟？还有可能是菜超市在三楼哪个位置？他马上呢就会给您回答或者是指引。到了医院以后呢，他会根据您的诊留过程主动给您推送签到提醒、排队进度、检查报告通知等等，您跟着手机的提示走就行了，完全不用自己到处去问人。确实也是这样哈，比方说呢，我们一般在网上挂了号以后呢，到了这个不用在现场去排队了哈，我们到了这个具体的那些科室，比方说叫什么呢，心内科啊，或者说中医科啊，或者是呼吸科等等，他还会具体的科室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那儿啊，让我们签到。哎，签到了以后呢，就直接的排号了，叫到比方说您是22号，意味着就前面有几个人在看病，您也得等着啊。22号他会有一个叫号机，哎，就大家有一排几排座位就坐在那儿等嘛，叫到您的号数的时候您就去看。所以这个鱼小件呢，它会给您推送签到的提醒，您该去签到了。然后呢，您前面有几个人，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个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呢，它会提醒您去拿。比方说咱们做血常规会有一个血液的常规检查，哎，它都会提示您。您可能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可能说我腰疼，它可能会让您去，如果说住院的话，他可能会让您去做血常规的检查，会去做这个照光照片的一些检查，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您这个也在排队，那个也在排队，所以有点叫什么的，有点那个精力有点限制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去先做了血液检查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边结果出来，我要去拿报告，他就会及时的在我们的手机 APP 上提醒您，哎，您的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等等，您跟着这个提示走就 OK 了。还有一些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基本上我们用鱼小件这个 APP 呢，就是在支付宝上面的这个 APP 呢，对老年朋友来说目前确实不太友好啊。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那很多我们的这些操作都是在智能手机上完成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您是作为子女啊，和父母呢不是经常在一块儿，有时间陪他看病当然最好，没时间陪他看病，您是在什么北上广深呢，离父母比较远，请假也不太好请，咱们也可以帮着家里人用。怎么办呢？如果家里的这个老人不会操作，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帮他绑定，在鱼小件里头找到添加就诊人的功能，把老人的信息输送进去，以后老人去看病，所有流程提醒和报告查询您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帮他操作和查看，相当于在远程当他的后勤小帮手。确实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好，我们介绍的这个鱼小件的APP 已经是为大家介绍怎么去使用了啊，介绍差不多，我们就继续跟着李阿姨走进医院，看具体怎么用吧。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李阿姨的经历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哈、啊？就是感觉就头晕，不知道应该挂哪个科室，但是现在有了鱼小件这个 APP 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支付宝这个 APP 搜索到鱼小件啊，这个对话框里头搜索这三个字，相关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出来了啊，可以语音输入您的病情状况，让他建议挂哪个科室，也可以去打字输入。现在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些年我挂错的号哈、啊，请您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啊，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呢用文字

好了，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津柔美的抖音号，看看咱们听众是怎么说的。有一位叫做老张头的网友说，去年肚子上我以为是消化不好，挂了消化科，结果排了一个上午的队呀，医生叫我去转心内科，他说可能是心衰导致的腹水。哎呦，真是吓死个人啊。如果说早有人告诉我，我就不用去挂什么消化科，直接挂心内科了呀。那就是瞎耽误导致的这个问题哈。您看看，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风险。你别说是这个肚子疼，如果说有一些急诊搞不大清楚啊，您自己胡乱的挂了一个科室，就怕耽误时间。还有一位叫做江津小刘的网友说，哎呦，我老婆怀孕初期呀，现在肚子疼，不知道该挂妇科还是产科，分不清楚。哎呦，确实也是哈，你说刚刚怀孕，到底是挂妇科还是产科呢？这个问题呢，其实于小健就能直接的告诉您，孕早期腹痛还是应该挂产科。当然了，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表示担心。网友南山一棵树留言说，橙子，这个 AI 机器能够相信它吗？万一它推错了科室，耽误了病情，谁来负责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确实啊，你说这个 AI 再先进，它难道就没有出错的时候吗？我们自己在使用 AI 软件的时候也发现它经常都在出错，我们时不时的还要给它更正哈。这个南山一棵树问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咱们也不回避。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哈，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挂错号靠的是自己猜。那现在问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啊，要么就是要排队。但是现在呢，咱们用于小健来使用，那么基本上它八九不离十吧。你想想看，问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挂号窗口也要排队呀，每天面对几千人，根据您简单的一两句话给建议，那个出错的概率和 AI 比起来哪个更高呢？ AI 做的是概率推荐，用数据帮您缩小范围，是更为靠谱的参考，比您自己瞎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了，你说我要100%的准确，那也不可能。结果是医生面对面就诊，也有可能看错的时候。所以目前来讲，这个问于小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了。

好了，刚才我们的这个一些网友们哈，针对这个 AI 啊提出了一些建议，提出了一些质疑，对于这个 AI 挂科室挂号这方面啊，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接着继续的跟着李阿姨走吧。现在李阿姨已经是挂好号了啊，走进医院，更硬核的环节来了。李阿姨到了咱们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的门诊大厅，哎，要说说他以前最怕的是什么？最怕两眼一抹黑，签到机在哪儿？该去几楼几区？抽血又在哪儿？拿药又在哪儿？问路就得耗掉半条命。现在不同了，打开于小健，界面已经显示出云陪诊服务，哈，就是说在网上有一个人陪着您看病，叫做云陪诊。一旦您签到成功，比方说刚才提到了李阿姨的一些不舒服吧，我们挂到一个科室啊，刚才说了咱们李阿姨哪哪儿不舒服呢？头晕啊，挂了一个科室以后呢，基本上就会提醒我们到那个科室去签到了啊。签到以后，那么手机就会弹出一条消息，显示的是签到成功，您前面还有五位患者，当前的候诊区在二楼 A 区，这是室内的导航图。李阿姨就跟着这个导航图顺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没过一会儿啊，

手机又给震了，哎，您的检查单已经开出来了，血常规和颈动脉超声，请先到3楼检验科抽血，再到4楼超声科登记。这个时候呢，缴费单也推出来了，直接在手机上用医保付了费，完全不用去窗口排队。等到他抽完血做完超声，手机又给提醒了，检测报告正在生成，无需现场等待，将实时推送。就在李阿姨去楼下买杯水上个厕所的功夫，手机叮的一声，血常规报告又给出来了。您看看啊，有这个云陪诊多方便呢，它随时提醒您该到哪儿去做检查啊、下一步该做什么，是一目了然。这就是于小健带来的云陪诊实实在在的一些方便。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整个流程丝滑了很多呢？橙子觉得呀，这才是科技应该有的样子。他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发明，而是让您在医院里头来回跑腿儿、问人、找地方的这些摩擦力给抹掉了。大发明，而是让您在医院里头来回跑腿儿。

是的，这个每个患者呢，如果说都少在医院里头打三个转，少问四次路，整个医院的秩序就会好很多了。医生护士也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专注的看病，而不是说只是维持秩序，回答厕所在哪儿。这就是我们于小健云陪诊真正的价值，它解放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好的，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再次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云小健，于小健来了，真正的会给我们带来轻松便利的看病吗？那么我们的互动继续，抛出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如果有一个 AI 陪您看病，您最想它帮助您解决什么麻烦事儿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李阿姨看病这个经历哈，很多人也是多多少少触发了以前看病的这些过程哈。别说是什么，橙子也以前呢也是遭遇过类似的一些尴尬。因为橙子的这个腰呢，以前就久坐嘛，出过一些问题。有一次呢，这个腰也疼了啊，就在想哈，我到底呢是挂某家医院的脊柱外科呢，还是疼痛科呢，还是咱们这个脑卒中科呢，还是针灸科呢？一时半会儿呢搞不大清楚，又怕挂错号了，瞎耽误时间。因为每去个科室都要去排队，您即或是在网上挂了号以后呢，您到那个科室，他也叫号机吧，去签到吧，叫号吧，前面排了老长老长了，好不容易等到您去问医生的时候，医生说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哈，我们这个科室可能不太适合您，建议您到另外一个科室去。哦吼，这一两个小时时间就这样白费掉了，就是想着有点窝火啊。如果有一个人提前了解您的情况，给咱们支支招，咱们提前的就是给咱们讲一讲应该到哪个科室，避免咱们挂错号走错科室这种情况，不是节省很多时间吗？我不知道，刚才说到这个，于小健哈，帮助咱们根据描述的病情，建议我们挂哪个科室，这个功能您是否认可？有没有回想起自己之前一些挂错科室的尴尬的经历呢？好的，网友冰红茶说呢，我最想让 AI 帮我排队，尤其是拿药排队太漫长了。哎呀，您说的这个经历啊，很多人都曾经感受过。我也曾经到咱们江津区某家三级医院去啊，也是咱们江津区很多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都喜欢去的。就发现什么呢？咱们挂号这些可以在网上进行吧，问诊那只能是排排队了。好不容易等到医生挂了号，好不容易等到医生咱们治疗以后呢，开了药方，开了药方那儿也是堆了成，不能说成千上百，反正也是堆积如山的一些单子啊。那么去问那个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抓到药，等等吧，再等会儿。哎呦。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上午去，可能下午四五点钟快下班的时候能够拿。有的时候呢，他手里的工作人员接的单子比较多，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早晨了。哎呦，这个呢，如果说有人帮咱们排排队啊，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啊。这位网友冰红茶的这个建议呢，也是作为橙子在内的所有的一些听众朋友哈，都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话说回来哈，这个于小健，他目前他也不是什么功能十八般武艺什么都有，他有些功能能实现，有些功能不能实现。刚才说的，根据我们描述的病情，建议我们挂哪个科室，跟着我们一起云陪诊，跟着我们一起走哪个科室，及时的提醒您走哪个科室呢？哪个科室在几区几楼啊？然后随时提醒您，咱们那个检测报告出来呢，可以到哪边去拿？然后同时要做几个检查，会先建议您先到哪个科室去检查，再到哪个科室。啊，我们就不至于瞎排队嘛。但是目前这个物理排队还得自己排。什么叫做物理排队？就需要您不管是拿西药还拿中药，这个功能呢还是需要人去排。这个目前来讲哈，还没有办法实现咱们这个云排队的功能。网友雾眠花开说，我想让 AI 帮我在医院里头找厕所，告诉我哪个厕所人少。哎呦，别说是看病找厕所，女性一般厕所呢好像旁边都是排着老长老长的队。别说是看病，咱们在一些景区去游玩啊，在一些公共场所，比方说图书馆呢，一些博物馆呢，排队的也是女性这边排的老长老长的哈。这个呢提前告诉我们，哪个，因为医院嘛，它每层楼都有它的厕所，有的一层楼可能还有好几个厕所，哪层楼的厕所位置比较闲置啊，提醒我们，我们就不用在比方说大家都跑到一楼，都在一楼挂号，都在一楼拿药，大家都在一楼排，那可能三楼四楼人家这个厕所蹲位还闲得不行。他想问就是能不能实现这个厕所的物理排队功能哈，这个功能暂时现在也没有，但是相信在未来是有的。你想想哈，咱们开着车到一些，就说到重庆主城区吧，在我们的这个门口停车场门口，他会提醒，这个停车场还有几个位置啊，你一看啊，他提醒您这个停车位还有余，您就开进去。这个就实现了这个大数据这个功能哈。您可能发现门口这个电子框出现，我们这个停车场已经是满员了，建议您前往下一个停车场，您就可以往下边走。停车位都可以实现这个及时提醒功能，厕所为什么不能实行呢？这个也是可以实现的呀哈，目前是没有办法实现，看看未来能不能实现。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网友，叫做江上听风的朋友，他说，哎呦，我爸爸在外地呀，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去看病，我不在身边，如果能够在他看病的时候呢，我远程能看到每一步进行到哪儿，我也就放心了。那这位朋友啊，云陪诊某种意义上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他需要什么呢？需要在您的手机上绑定您父亲的账号，这样子呢，您父亲看病的时候所有提醒您都能看到，相当于您在远程陪着他。但是话说回来哈，有这个云陪诊功能，您因为工作一些原因不能陪着他，但是还是建议您父亲年老年高哈，这种呢还是有人陪着他，让他的这个看病的经历会舒服一点，简单一点，轻松一点。你想想七八十岁的老人，让他一个人去排队，一个人去拿药，那简直也不能放心。您看哈，说到这儿呢，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便利都建立在您或者您身边陪着的这个人会用智能手机，咱们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他呢是对医院的一些科室呢了解的清清楚楚的，而且这个科室在哪个地方，说不定呢他比我们普通的患者还要了解清楚，而且他是什么呢，跟医院的那些科室的医生都打过无数次的交道了，都是熟脸熟人了哈，有个陪诊师陪在身边，避免我们一进一些大医院，比方说我们老年人突然在昆明那边去问诊，对昆明他的这个人民医院不太了解，是两眼一黑呀、啊。如果说咱们在网上能够找一个陪诊师陪着他，本地人哈，能够陪着他完成这个诊疗抓药的这个服务的话，我们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女都能够放心，是吧？目前来看，这个陪诊师为什么如此之火？很多人都在考各种各样的证，陪诊师的证，也在考，那根据做的一些事情排队的一些情况哈，每个陪诊师收的费用也不一样，有些大医院呢可能收的要贵一点，小医院呢可能两三百就能搞定了，这就是现在很多大医院出现的一个新的群体，收费的陪诊师。那话说回来啊，我比方说家里头有老人在昆明那边看病，我呢又在咱们重庆江津，没有办法一直跟着去啊，不是每个打工人都能够享受随时请假的这个福利的，那怎么办呢？可能只能在网上约一个陪诊师，让他陪着云南昆明那边的老人来进行看病。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昆明那个人民医院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咱们说的 AI 功能哈，于小健这个功能，可能它叫不叫于小健，它叫云小健的云南的这个简称，但是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啊，只靠这个云小健是没有办法完成看病的服务的，必须要用到诊疗师，必须要用到这个陪诊师。那陪诊师他会不会用当地的这个 AI 软件，确实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缩短他看病的这个时间。所以有网友在问哈，有了咱们重庆的，话说回来哈，有了重庆的于小健，或者说有了云南的云小健，那陪诊师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你觉得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程思想明确地告诉大家，恰恰相反， AI 它不是用来淘汰陪诊师的，而是来给陪诊师升级装备的。 AI 和陪诊师他们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的问题，像于小健这样的 AI 陪诊解决的是信息流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该去哪个科室，要等多久啊，我们的检测报告是什么意思，他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进行解读，就像是一个手机里的高德地图，导航非常的精准，但是没有办法搀扶您走路。那真人的陪诊师那就不一样了，他解决的是物理流和情感流的问题，比方说老人腿脚不好，总有人扶吧，那我们的陪诊师可以扶着他，或者为他推推轮椅。那老人做检查，比方说做血常规，有的需要空腹，做完了以后肚子饿了，需要有人去买个包子，买碗米线，买个面包什么的，老人呢就在那儿等着，他也不可能推着轮椅自己去买吧，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真人的陪诊师为他买吃的喝的啊。还有老人听不清楚医生说的话，也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些症状，陪诊师能够蹲下来贴着耳朵帮他慢慢的讲，慢慢的翻译，然后转头用最准确的话转述给医生。您看看，这是冰冷的手机他没有办法办到的，技术它有明确的边界，但是它够不着人的温度，所以说有了这个于小健不能够完全忽视陪诊师的功能。所以对于陪诊师这个群体来讲， AI 的出现呢其实是把我们的这个一般的陪诊师从人肉导航仪和跑腿机器的苦力角色当中解脱出来了。以前陪诊师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排队取报告找科室，那么现在这些功能都可以让于小健去干，那么我们的陪诊师就可以把精力腾出来放在更核心的事上，当一个情感的翻译官，或者说做一个就诊记忆的助手，医生说的话呢陪诊师帮你

0: 去记，帮您去解释。您做检查紧张了呢，他们在旁边拍拍您的背，握紧您的手，这是冰冷的机器所干不了的。这才是陪诊师这个职业真正的魅力所在，真正的价值所在。啊，当然我不是说做今天的节目建议大家都去找陪诊师，如果说您身边你有儿女有熟人啊，能够用智能手机帮着您挂号，帮着您去整个医院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帮着您去打理的话，那就更好。好，这是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对于我们普通的成年人，您会用智能手机，这些都不需要陪诊师了，仅靠着这个于小健就帮助我们能够挂对科室，然后随时提醒我们到哪个科室几楼哪个区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检查，什么时候去做那个检查，什么时候该去取报告，这一些呢确实减轻我们极大的一些精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怎么选呢？很简单，如果说您自己或者家人会用智能手机，腿脚灵便，不想走弯路，那么就用免费的于小健。注意了，这个于小健目前是免费的哦，不花您一分钱，陪诊师还要花钱的。当然，哎呦，一分钱一分货，陪诊师能够实现的功能和于小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您家里的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行动不便，身边又没个亲人，那么花钱请位陪诊师，买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温暖。这两者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需求下的不同的选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段的一些介绍，对于这个于小健的功能是否感兴趣，或者说你还想它实现什么功能，对于这个于小健你还有什么疑虑和质疑呢，都可以进入到我们江津荣媒的抖音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好的，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会成名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吃饭翻起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于小健来了，您的看病会更加的简单轻松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简单的为您介绍了于小健究竟是个什么东啊，什么物体啊，什么东西。它是我们支付宝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关于蚂蚁金服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功能哈。对于我们江津区的一些网友朋友们、病友朋友们来说，可以进入到我们支付宝的这个对话框，搜索于小健呢，下载这个APP， 然后呢我们通过描述自己的一些症状呢，由于小健来给我们确定挂哪个科室，挂哪个号，然后他陪着我们来进行一个云端的陪诊，极大的会减轻我们的一些时间和精力。那我们前部的前半段也是为您介绍了啊，他目前来说怎么去使用。我们也构思了一个虚拟的人物李阿姨啊，李阿姨现在是因为头晕挂到了一个科室，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李阿姨。

宜的这个求诊经历是怎样的。但是在介绍李阿姨求诊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依然的想为大家抛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好，现在李阿姨的这个血液检查已经是做完了，最让人心跳加速的环节来了，就是看报告。很多的这个体检报告对于普通患者是看不大懂、看不清楚啊，但是别担心啊，有于小健嘞，李阿姨的血常规报告出来了，打开一看呢，十几项指标，好几个向上的，或者好几个向下的，这边呢，我们可能自己也不一定看得懂，什么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偏低，什么是血小板分布宽度偏高，这都什么跟什么，太专业了，以前。李阿姨看到这些呢，心跳直接飙到220啊，跳就有点头晕啊，本来就头晕，看这些血检报告就更头晕。但是她点了一下旁边的 AI 解读，那 AI 解读以后呢，就翻译成大白话，就告诉您，本次的血常规结果当中啊，血红蛋白值正常，说明没有贫血，但是平均血红蛋白浓度这项指标偏低，在您这个年龄段比较常规的原因是缺铁，也有可能和饮食当中铁元素摄入不足有关，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猪肝、菠菜等富铁的食物。血小板的分布宽度也偏高，但是血小板的计数是正常的，单项指标没有明确的临床意义，不用过于担心。复诊的时候请医生综合判断。您看看，这是 AI 根据我们的血常规报告给出的一些解读。但是话说回来哈，这个解读呢还是要靠我们的医生的，绝对不是说听听 AI 这么几句话好像就100%的相信它，因为 AI 它也有这个出错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就即或是头晕吧，有的人是睡眠不好引起的头晕，有的人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有的人是颈椎这个增生啊，血供应不足引起的头晕，那个原因可多了，所以这个具体的来判断还是要靠专业的医生。李阿姨呢看到 AI 给出的这个解释啊，检测报告的解释呢，还算是放心一下了哈。不是说 AI 治好了他的一些病，而是说 AI 能够用李阿姨能听得懂的语言解释那些像天书一样的医学术语，因为太专业了，你不是学医的，一般来讲哈就搞不大懂。而且呢，也是给到了李阿姨的一些风险提示，或者说下一步采取的一些措施，让她不再是蒙着眼睛等着医生去宣判，而是带着一定的认知和问题走进医生的科室去看病。好，那咱们今天互动的最高潮来了，我们今天抛出的第三个小话题，也是最尖锐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用 AI 去解读你的体检报告，你敢不敢完全相信？你是更信 AI 还是更信医生呢？曾经呢，这个 AI 大流行以后呢，很多人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在问手机上的各种各样 AI 软件，有的 AI 给出的是这种解释，比方说是头晕吧，有的人说可能是不是睡眠不足导致的呢，有的 AI 给出的解释是有可能是您颈椎增生给出的解释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小话题就是用 AI 解读您的体检报告，您放不放心，究竟是信 AI 还是信医生。曾经有人就带着这样的一些疑惑，拿着 AI 的一些解读去找医生。医生，你说的怎么和 AI 不一样呢？ AI 说我这个头晕呢有可能是什么什么病，但是你给到的这个解释不一样。医生是哭笑不得，还有他只能说 AI 是基于大数据给出的一些普遍原理，但是每个人的个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呀。有可能您是属于高血压，为什么说到了医院不会让您做一番检查呢？不查您的血压，不查您的血脂，不查您的这个腰椎颈椎，你说那个头晕，查颈椎，照个片照个光吧，怎么知道呢？所以要做一些检查，根据您一些检查来进行一些综合的判断。 AI 什么检查都没有就给您给出一些医学解释，有可能睡眠不好，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颈椎有问题啊，这也是他的一些狼和往事的一些解答，最终还是要依靠医生的专业判断。你说

说，咱们医院医生都是寒窗多少年读出来的，要考医师资格证还要有3年的规培。哎呀，这个技术不管钱呐，你随便 AI 就给出几句解释，你真的相信了？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哈、在留言，比方说这个咖啡不加糖说，我对比过，我用通用 AI 解读过我的体检单，和医生说的有一些出入，不知道该信谁。网友乐天派说，我觉得还是 AI 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医院科室里头，医生给我解释啊，就几分钟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你去用 AI 的话，人家老细心了啊，解释一大堆。哎，这个问题橙子必须拿出一些时间来聊一聊，因为 AI 触及到了智慧医疗最核心的伦理和责任问题。一份体检报告到底是靠医生诊断还是靠 AI 来解读，究竟应该信谁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医生的综合判断为准， AI 只是高参，医生才是主帅。你想想看哈，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于小健，他也有对体检报告进行解读这功能，但是万一他解读错了呢？解读错了，你去怪医院，你看就是你推出的这个软件把我这个报告都给解读错了，我明明是那个什么高血压导致的头晕，你给我解释是颈椎增生引起的头晕啊，你要负责任的，哎，你要赔偿什么的，你觉得医院会这么做吗？啊，所以一到时候赔偿算谁的呢？啊，打板子算谁的呢？对吧？你总不可能一切赖在这个 AI 身上吧？AI 说不关我的事儿哈，你只能怪这个使用 AI 的人，大家就像打太极一样，一个推一个哈。所以目前来讲 ，AI 它实现的检测报告的解读功能呢，它只是一个参考，一个辅助，最终还是要靠医生来给出综合的判断。即便是医生的解读错了，那要算医生和医院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这是可以打消我们患者的一些顾虑啊。你觉得 AI 好，但是出了问题误诊了，你去怪 AI 吗？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 AI 和咱们的医生他们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 AI 就像一个天气预报系统，通过分析过去100年的气象数据，告诉咱们明天有暴雨的可能性大概是85%。但是医生呢是什么呢？医生呢就是打了40年鱼的老渔民，哎，他抬头看看天，闻一闻空气里的湿度，再来看看海鸟的飞行高度，他会说这场暴雨下不下来，哎，能出海啊，这就是医生的一个判断，这就是老渔民40年经验的一个判断，他们俩都没错，只是看的维度不一样。AI 看的是数据点，一个指标偏高，它立刻在海量的医学文件里头去搜索，给您列出这个异常值统计学上的一个最相关的原因，这种叫做循证，它根本就不看人的，也不做任何检查，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医生看的就不一样了，医生是看的这个完整的人。如果说只用一个偏高的指标对待一个正在服用特定降压药的人来讲，和一个毫无症状但是最近没睡好的人来讲，意义是千差万别的。刚才不是说了吗，李阿姨头晕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有可能是颈椎增生导致的，有可能也是这几天睡眠不好所导致的。所以医生会结合您这个，他摸您的这个颈椎的情况，看您眼底的颜色，问问您最近的胃口和情绪，把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和一个活生生的大和活人拼在一起，拼成一个完整的判断。但是 AI 就不管那些了，它只看数据，只看数据不看人的。所以这就是 AI 解读检测报告和医生来解读检测报告两者的不同啊。虽然说 AI 是不要钱的，医生是要花钱的，但是给出的专业解释还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聊的这个陪诊师哈，为什么说即便是有了能解读报告的 AI， 一个优秀的陪诊师依然是无可替代呢？因为在很多的大医院，

0: 我们走到那个大医院，人生地不熟的，比方说你突然到昆明，突然到北京，突然到上海，正好父母在那儿旅游，或者说避暑啥的，突然就头晕了，住进去了，那没有陪诊室陪着，您又在将近在重庆，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怎么办呢？花钱雇一个陪诊室还是非常的有必要啊。那个有了AI 来解读报告了，优秀的陪诊师依然是无可替代。当 AI 把冰冷的这些指标翻译成人听得懂的话，陪诊师做的就是更高级的工作了。他会结合在候诊区老人的这个状态，走路的状态呀，或者出汗的状态呀，精神状态呀，这些在医生问诊的时候呢，他会帮着去介绍一下老人的病情。哎，这个张大爷，这个李大爷啊，走路有点不稳啊，刚才差点摔了，然后我看到他出冷汗呢啊，看看是不是这些状况有没有对这个了解病情有些帮助呢？所以这些数据，这些情况比起我们冰冷冷的这个检测报告数据呢，就是会更完整，这是 AI 所没法实现的功能。那医生结合检测报告，结合陪诊师说到这些数据，或者结合家长家庭成员说到老人平时的一些情况，他脑袋里头会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人的一个大致的病情，会给出更专业的一些判断。这个呢，就是我们陪诊师实现的功能是 AI 没有办法实现的，虽然说它叫做云陪诊。确实说到这儿呢，是不是唤起了您对云小件这个功能它的一些兴趣哈、啊、或者说对陪诊师的一个就诊的必要性的一些认识。还有呢，目前来讲7月17号在我们江津的2级医院、3级医院已经开始实行于小件的功能呢，是不是有兴趣来用一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看到后台呢有一条留言特别的有意思哈，雾都夜话说，橙子，既然这个 AI 就能解答问题又能导航，那么医院大厅里的导诊台是不是可以撤掉了？反正都能用手机查，还能省几个人力。你是医院的院长，倒是挺会节省钱的啊。这位朋友，您提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建议哈，我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四个字儿：绝对不能。咱们把这件事情掰扯清楚，如果把一个医院比作一座城市，那么于小件就像您手机里的高德地图，而导诊台就是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警察岗亭和游客服务中心。手机导航再牛，您见过哪个城市把派出所给撤掉的？为什么不能撤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诊台是数字鸿沟的最后一道防线。刚才我们聊了那么久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问题，想想看，一个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爷爷颤颤巍巍地走进医院，手机是老人家眼睛也花耳朵也背，这个时候他唯一能依靠的是什么？就是大厅里那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红袖章的导诊护士。他走过来用方言说一声，没嘞，我脑壳昏，该往那边走哦。导诊护士伸手一指，或者干脆搀着他走两步，这就是这位老年的农村老大爷的全部希望。你把导诊台给撤了，等于把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直接挡在了数字世界的大门之外，这绝不是我们想要的智慧医疗。还有 AI 解决的是标准问题，人解决的是意外状况。比方说医院里头只有厕所在哪儿、怎么挂号这种标准问题确实是太天真了。有的人在大厅看病候诊的过程当中突然晕倒，谁第一个冲上去做心肺复苏呢？有的人钱包丢了给家人走散了急得团团转，谁去帮他广播一下安抚他的情绪呢？有的人拿到了检测报告一看是肿瘤，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谁去扶他给他递一杯热水呢？哎呦，这些突发的情况复杂的情感应急处理 AI 能行吗？他连看你一眼他都不会。导诊台的背后是人的观察力、共情力、应急力，这是任何算法都学不会的。另外咱们导诊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知道啊， AI 它不是要淘汰人，反而是让人更有温度。想象一下，在以前没有于小件之前，导诊台的护士每天都会被成千上百个厕所在哪儿啊、怎么签到这些问题淹没，口干舌燥，累得不行，他还有精力去好好说话吗？现在好了， AI 把大量重复的信息类的问题都全部接过来， 护士终于能够从重复简单的机械劳动当中解脱出来，她可以把真正省下的精力放在人的身上，去搀扶那位看不清楚字儿的老人，去安慰那个六神无主的家庭，去处理那起紧急的突发状况。所以 AI 并没有抢他的工作， AI 只是把他最该做的事情还给了他。所以啊，智慧医疗的最高境界绝对不是打造一个没有人冷冰冰的无人医院，而是让医院去机器去处理繁琐的流程，解放人的双手和内心，提供机器永远都给不了的温度和关怀。所以说于小健和导诊台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天生一对黄金搭档。
1: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斗。
2: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前市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全区防灾救灾工作调度会，传达贯彻全市防灾救灾工作安排，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参加。九三学社重庆市江津区第三次社员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市委会副主委、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于国东、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参加。全区自然灾害防治和火灾防控工作部署暨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7月18号，全市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全区防灾救灾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贯彻全市防灾救灾工作安排，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冯再文、廖义伟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时期，正处于防汛抗旱、防地灾和森林防灭火的最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四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紧盯地灾隐患点、并险水库、危旧房、城市内涝点等各类风险部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处置，强化气象、水文、地灾等形势研判预警，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围绕灾前预警、风险排查、群众疏散、应急抢险、物资调运及善后救助等关键节点，分级分项补齐基层预案短板，全链条全流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序处置。要夯实应急准备与基层防灾基础，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加强应急队伍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突能力，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全面提升群众防灾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实施隐患有奖报告制度，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打好防灾救灾的人民战争。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严密防范城市内涝，科学应对旱涝急转，加强旱情监测，统筹做好群众生产生活供水保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大安全巡查力度，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做好舆情引导工作，统筹抓好信访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格督查问效，确保在岗在位在状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7月17号，九三学社重庆市江津区第三次社员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市委会副主委、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于国东、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
0: 区政协主席杨丽、
1: 九三学社市委会专职副主委田水松、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
0: 会议听取了九三学社区工委5年工作报告，宣读了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关于任命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江津区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的决定。九三学社区工委主委徐高做表态发言，民革区委会代表、江津民主党派等统战系统单位致辞。于国东代表九三学社市委会向九三学社区工委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 对九三学社区工委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五年，九三学社江津区工委团结带领全区社员，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从严抓实自身建设，积极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希望九三学社江津区工委开拓创新，积极作为，为江津加快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智慧与力量。要强化思想引领，

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要强化组织建设，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大力实施人才强社战略，夯实组织发展根基。要强化履职尽责，提出高质量的提案建议，持续擦亮田坎农技等特色社会服务品牌，不断提升服务发展质效。要强化监督管理，扎实推进清廉党派建设，树立务实清廉作风。唐大军代表中共江津区委向大会的召开和九三学社区工委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成员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五年来，九三学社区工委团结带领广大社员，始终坚守合作初心，更续优良传统，思想根基持续夯实，参政履职务实有效，惠民服务成效明显，组织建设持续深化，交出了一份亮点纷呈的履职答卷。本次大会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与政治交接，标志着江津九三学社事业开启了新的征程。要凝聚思想共识，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做到思想上同心，政治上同向，行动上同步。要忠诚履职尽责，发挥特色优势，多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办惠民之事，积极探索打造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九三学社工作品牌，主动服务江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纵深推进清廉党派建设，锻造务实过硬的参政党队伍，持续夯实参政党建设根基。7月17号，全区自然灾害防治和火灾防控工作部署暨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理念，保持应急应战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坐针毡的警醒，全力以赴抓实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泉州晋江市一协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市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区防汛抗旱、地灾防治、森林和城镇防灭火等工作。区水利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林业局、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做表态发言。赵光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国重特大灾害事故频发，教训极其深刻。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暴雨与极端高温交替发生，呈现高温干旱风险高位承压，短时洪涝突发频发，旱涝转换节奏极快，次生灾害极易并发等极端特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森林和城镇防火、防溺水等多线作战压力巨大。全区上下要认清当前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限思维研判风险、审视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全力筑牢全域安全屏障。赵光平强调，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紧盯防汛抗旱、地灾防治、森林防灭火等核心任务，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安全监管，提升基层干部精准预见、科学预判能力，推动全域安全水平再上新台阶。要正视问题，综合施策，对当前风险隐患做到心中有数，逐一明晰责任链条，制定针对性应急预案，刚性执行灾情险情报告制度和临灾教引机制，强化值班值守，做到人员在状态，工作不断档，以动真碰硬的作风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坚持党建统领，压紧压实区镇街村社区三级责任，推动主要领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履行一岗双责，以上率下，以身示范，引导基层干部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自然灾害防治和火灾防控专业能力，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要复盘总结，严肃纪律，对已发生的事故进行全面复盘，认真总结原因，深刻汲取教训，坚持把规矩纪律停在前面，对责任悬空、处置失当行为

0: 一律从严追责，从严查处，全面提升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区领导冯再文、廖玉伟参加会议。
1: 接下来请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成渝双城经济圈廉洁文化共建，7月17号，我区举办成渝廉家教育研习班，川渝红色场馆妇联干部及干部家属代表150余人参加。活动以让廉洁亲风涵养幸福家庭为主题，通过多项特色活动推动廉洁家风走深走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在致辞中指出，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川渝联合开展廉家教育，意在深挖两地红色资源，号召党员干部修身齐家，家属做好廉内助，持续联动传承红色文脉，以纯正家风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活动为来自朱德故居、邓小平故里、陈毅纪念馆、叶荣臻元帅陈列馆等川渝8处红色阵地的宣讲员颁发聘书，组建常态化红色亲廉宣讲队伍。8名宣讲员轮番讲述先辈公私分明、勤俭律己的家风故事，带来沉浸式红色家风课堂。与会人员参观了家风助廉巡展，观看家风师范警示教育片。重庆市家庭教育学院院长杨宇博教授围绕干部廉洁治家授课，与会人员还集体前往叶荣臻元帅陈列馆、陈独秀旧居现场研学。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毅、区领导罗明兰、李彤参加活动。7月17号，区残疾人联合会第8届主席团第3次会议召开，增补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委员，选举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副主席，推举区残联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张竹峰、王小红、杨松、李祖芳当选为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委员。张竹峰、王小红当选为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副主席，李祖芳当选为区残联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会议指出，各位委员和全区残联系统干部职工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着力打造精心同行助残文化品牌，大力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10大行动，加快构建形成残疾儿童康复共同体，全区残疾人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服务网络不断延伸，助残帮扶举措精准落地，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会议强调，要锚定残疾人事业发展方向，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确保各项惠残政策在江津落地生根。要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精准锚定当前工作堵点、难点、痛点，确保全年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要强化担当作为，建强专业助残队伍，完善联动协作机制，凝聚助残发展合力，奋力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再上新台阶。区政府副区长、区残联第8届主席团主席廖玉伟参加会议并讲话。7月17号，我区第4届少年军校进军营活动在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顺利结营，150名青少年营员经过5天4夜的集中训练，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迎接检阅，展示学习成果。此次活动依托陆军卫勤训练基地的专业场地与师资，围绕国防教育、内务规范、队列训练、军体权、急救技能等内容展开实训，让营员们沉浸式走进军营，在实战化训练中培塑国防意识。我区8次荣膺全国双优模范城，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少年军校进军营活动已成为我区推进全民国防教育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和亮点品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军地共建，推动国防教育在全区中小学常态化、多样化开展，让红色血脉、国防基因在青少年群体中生根发芽。7月14号，理想重庆讲理论经微宣讲第4片区赛在中山镇举行，来自李氏镇、蔡家镇、百灵镇、永新镇、中山镇、嘉平镇、四面山镇、四平镇，
2: 偶然性与观赏性大幅提升，多支的传统强队遭遇劲敌挑战，冷门迭出，悬念拉满。同时呢，多支新生代的球队快速崛起，让世界足坛格局迎来了全新的洗牌。在备受关注的3-4名决赛中，英格兰与法国

上演的巅峰对攻大战，为球迷奉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整场比赛啊，节奏那叫一个飞快，攻防转换极致流畅，两队摒弃了保守的防守战术，全程都在主动出击，放手一搏，没有丝毫畏缩和保留。最终呢，英格兰以6-4的超高比分击败了法国队，斩获了本届世界

世界杯的金靴奖。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场三四名决赛也是法国主帅德尚的国家队执教告别之战，一代名帅圆满落幕啊，也为这场巅峰对决增添了几分温情与不舍的遗憾。我们再来看本届世界杯的终极巅峰对决，聚焦于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冠军之争。这场比赛堪称世纪师徒对决，风格碰撞的一个经典之战，承载着无数球迷的期待与牵挂，也是传控足球与务实反击打法的正面博弈。比赛在美国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重磅打响，两支兼具深厚底蕴与顶尖实力的世界强队向着足坛最高荣誉大力神杯发起最后的冲击。整场决赛剧情那叫一个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全程紧绷人心，悬念直至最后一刻，让全球球迷全程都屏息观战。常规时间内，两队攻防体系稳固啊，博弈拉满，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都极具含金量，战术博弈临场调整堪称教科书级别，双方僵持苦战90分钟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呢始终定格在0-0，赛场局势焦灼到了极致。更具转折性的是，比赛过程当中，阿根廷的中场核心球员恩佐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中与激烈拼抢中累计到了两张黄牌，遗憾染红离场，让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剩余时间内陷入了十人应战的极度被动局面。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并没有慌乱退缩，没有消极懈怠，全员众志成城，顽强死守，全员收缩防线，默契补位，凭借着极致的防守韧性，一次次的去化解西班牙的猛烈进攻，硬生生将高强度的比赛拖入到加时赛，展现出了卫冕冠军超强的团队意志与抗压能力。加时赛阶段，两队球员体能均已濒临极限，双腿酸痛，体力透支，但依旧咬牙坚持，全力以赴，拼至最后一刻，没有人轻言放弃。那么就在最最关键的时刻，西班牙队呢抓住了体能优势与防守的空档，在第106分钟完成了致命一击，斩获了全场唯一一粒进球。最终呢，西班牙是凭借着加时赛绝杀1-0击败阿根廷，时隔了16年再度登顶世界之巅，捧起了大力神杯，续写了斗牛士军团的足坛辉煌。而阿根廷呢则遗憾落败，无缘卫冕，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亚军。梅西领衔的队伍带着遗憾收官，但全员都拼尽了全力，坚守到底的姿态依旧赢得了全球球迷的尊重与热烈的掌声。赛后赛前发布会的采访当中，两队主帅的发言都尽显了大国体育格局。西班牙主帅德拉富恩特在赛场前啊从容表态，能够站上这个世界杯的决赛赛场啊，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球队会始终坚守自身的足球理念，尊重对手，专注自我，倾尽所有，奔赴胜利。而最终的夺冠结果呢，完美印证了全队日复一日的啊这样的一个刻苦训练与沉淀，永不言弃的付出。一场巅峰对决呢，见证了新王的加冕，致敬了传奇的坚守，也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了一届充满热血、遗憾、成长与传承的经典赛事，为世界足坛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咱们本届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体的一个情况，以及季军、亚军、冠军之争的焦点之战。那么我们目光接下来从世界杯的绿茵赛场转至国内的乒坛赛场。七月我认为最动人、最轰动的一个经典时刻，莫过于传奇老将马龙许昕龙芒组合时隔整整五年再度合体，强势登顶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赛场的冠军。就在7月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赛事在湖南长沙圆满收官了，时隔五年再度搭档的传奇组合马龙许昕再度站上了全锦赛最高领奖台，续写属于国乒老将的传奇神话。

成为了咱们七月体坛最温暖最热血的星火篇章。相信熟悉乒乓球的球迷都知道，马龙许昕组成的这个叫做龙芒组合，是国乒史上最经典最具人气的双打组合之一。两人呢搭档了多年，并肩征战无数的国际国内大赛，默契度拉满，实力稳居世界顶尖。对于其他任何的双打选手来说，那在当年真的都叫一个碾压是无数球迷心中的青春回忆与赛场经典。时隔整整五年呢，两位老将都是退役了很久了，竟然能再度携手征战全锦赛赛场，本身就成为了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而更让人震撼的是，本次出征两人赛前筹备的这个时间极其仓促，全程仅仅是合练了11节课，其中6节呢更是抵达长沙赛区后临时的一个补练。许昕更是坦言赛前几乎没有系统的单独训练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呢，就是马龙在向许昕发出这个赛场邀请的组合以后许昕说马龙问我练了吗，我说练了呀，最近这个网球练得不错。那乒乓球呢，乒乓球根本没练所以说呢，这两人赛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一个备赛的整个的一个系统训练，但是呢竟然能够一路横扫夺冠。本次全锦赛男双赛场也不是说菜鸟扎堆，而是高手云集，竞争激烈的一个情况，不仅有新生代的顶尖组合，更有多支作为当前国家这个绝对主力的搭档同台竞技，含金量十足。在这个半决赛当中，龙芒组合率先发力，全场掌控比赛节奏，攻防衔接流畅自如，以3-0的碾压之势完胜林高远他们的这个组合，稳稳挺进了决赛。决赛迎战00后新生代的王牌组合黄友正和向鹏一边是经验拉满底蕴深厚的传奇老将，一边是体能充沛冲击力强劲的新生代新星，新老对决，星火交锋，看点拉满。但是整场决赛三局比分为11-4、11-5、11-9除了最后一局基本上也都是一个碾压之势。龙芒组合全程都是稳扎稳打，松弛有度，前两局两人迅速进入状态，前三板控制细腻精准，台内的短球线路的变化攻防的衔接简直那叫一个无可挑剔，轻松拿下了对局，建立了绝对的优势。第三局呢年轻组合背水一战也是展现出了年轻一代的一个拼搏的势头全力搏杀，敢于出手，主动出击，一度都是将龙芒组合的这个比分给咬紧，给两位老将也是制造了不少的压力。但关键时刻呢，马龙的沉稳控场，许昕的神级相持完美互补，两人及时调整节奏，稳住心态，精准把控关键分，顶住了对手的反扑压力，以11-9锁定胜局，最终呢3-0大比分零封对手，第三次斩获全锦赛男双冠军，成为全锦赛历史上首对男双三冠王组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我们回头来看今年的马龙38岁了，许昕36岁了，早就过了运动员的一个黄金巅峰年龄段，却依旧能在这高手云集、新生代强势崛起的全国顶级赛事当中零封夺冠，足以见证这两人扎实的技术功底、顶级的赛场心态与多年的沉淀的双打默契。没有长期合练，没有系统备战，仅仅凭在这个骨子里的战术意识、彼此熟悉的打法特点与永不落幕的竞技热爱，就能横扫赛场，登顶夺冠。这是国乒精神一个完美的诠释。龙芒合体即是传奇，这场胜利不仅仅只是一枚金牌那么简单，更是老将坚守热爱、星火传承最好的见证，也让无数球迷感慨传奇不老，热爱长存。但是也是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38岁的马龙、36岁的许昕，没有一个系统的完整性的合练的情况下还能夺冠，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国乒现在是不是出现了断代的问题，年轻代能否真正的将国乒我们的国球这面大旗能够稳稳地扛在肩上，
咱们的国乒改革接下来还将怎样发展，也是引人深思。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7月份体育赛事。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将军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个环节呢，我们为大家复盘了咱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世纪冠军之争，以及在7月份咱们国内的乒乓球锦标赛当中，38岁的马龙、36岁的许昕再度登顶男双之巅。接下来呢，我们看完了足球的激情、乒乓球的荣光，我们将目光转回亚洲羽坛赛场。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也在7月中旬圆满落幕，首轮角逐中国羽毛球队呢全员发力，表现也很亮眼，在国际顶级赛场展现出了国羽统治力与青春风采。本次日本公开赛作为世界羽联重点巡回超级赛事，积分含量 极高赛事影响力也很大。在首轮激烈比拼当中，国羽队员全员心态平稳，状态火热，稳定发挥，面对各路海外强敌毫不怯场，稳扎稳打，顺利突围，一举斩获了10张16强门票，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单项赛事当中均有选手成功晋级，全员开花，多点突围，为后续冲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以来国羽始终保持新老交替的一个良性发展节奏，老将坚守赛场，稳定军心，压阵兜底，小将敢打敢拼，快速成长，突破自我，梯队建设相当完善，人才储备充足。在本次公开赛的首轮比赛当中，不少年轻队员面对排名高于自己、大赛经验更丰富的海外顶尖强敌，沉着冷静，敢闯敢拼，不畏惧排名差距，不害怕赛场压力，每一分必争，每一球不弃，在多局的拉锯战还有逆风被动局中沉着调整，逆风翻盘，实现了逆转突围，充分展现了新生代国羽选手过硬的心理素质、扎实的技术储备和极强的临场调整能力。那么后面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咱们国羽在这次超级巡回赛当中的一个晋级情况。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关注一下咱们中国青少年篮球的一些亮眼部分。7月中旬，中国 U17 女篮在 U17 女篮世界杯赛场奋勇拼搏，成功挺进了8强，创下了本届赛事的一个优异战绩，让无数球迷看到了中国女篮新生代的力量、无限潜力，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篮球青训的稳步成长与未来的希望。相较于成人组的国际赛事，青少年国际赛事更考验队伍的基本功的扎实度、团队的默契配合以及临场的随机应变能力，同时呢，也是世界各国篮球后备人才储备、青训成果的一个集中较量。每一场比赛都关乎新生代球员的成长与历练。本次 U17 女篮世界杯上，年轻的中国女篮队员们平均年龄偏小，整体赛场经验相对稚嫩，身体对抗天赋呢也肯定不占优势但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以及超强的团队凝聚力、永不言弃的韧劲儿，丝毫不输任何一支球队。这支年轻的 U17 女篮队伍完美传承了中国女篮不畏强敌、永不言弃、敢打敢拼、顽强到底的铁血精神，每一场比赛都在快速成长、不断进步，每一次对决都在积累经验、打磨短板，从青涩懵懂到从容应战，从配合生疏到默契联动，姑娘们用汗水与拼搏证明了中国篮球的新生代力量正在稳步崛起、快速成长、薪火相传、未来可期。说完了年轻的 U17 女篮姑娘们，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2026年国际篮球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济南站在7月18号也是正式火热开赛了。本次赛事呢规格也极高，彰显了广泛的影响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16支顶尖三人篮球女子强队齐聚济南，同台竞技、巅峰对决，全方位展现三人篮球快速、热血、灵动的独特竞技魅力。本次赛事主场作战的中国三人女篮派出了3支精锐队伍出战，全员呢整装待发，状态火热，士气高昂，全力冲击主场冠军荣誉。

0: 在此之前，中国三人女郎刚刚在仙桃站的赛事中稳稳斩获冠军，延续了极佳的竞技状态与团结节奏。转战济南主场后，队伍依旧保持强劲的一个竞技水平，从小组赛伊始就手感火热，状态拉满，攻防节奏高效啊，稳居小组前列，顺利晋级高强度的淘汰赛。淘汰赛征程中，中国女篮将连续迎战世界级强敌，先后直面新西兰还有菲律宾等海外劲旅，每一场都是硬仗，每一局都是巅峰博弈。面对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与快速激烈的比赛节奏，球员们呢团队的配合啊，敢打敢拼，攻防两端呢也是节奏拉满，执行力十足，稳扎稳打，连过两关，延续了连胜的势头，在主场赛场的当中呢全力突围，冲刺巅峰。三人篮球作为兼具观赏性、竞技性与大众性的热门体育赛事，比赛节奏更快，对抗更直接，局势变化更迅速，对运动员的瞬时爆发力、赛场专注力还有临场的应变能力以及双人三人的默契配合有着极高的要求。本次济南站的系列赛事呢，中国女篮主场作战，全力冲刺，不仅呢是为了去争冠，更是为了打磨战术短板，磨合团队节奏，提升整体实力，持续夯实咱们中国三人篮球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扩大中国三人篮球在世界赛场的影响力。好了，我们回望整个火热滚烫、热血满盈的七月呀，体坛赛事百花齐放，精彩纷呈，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啊，多点开花，全面出彩，既有世界杯的巅峰对决啊，足坛的新老更迭，也有国乒龙蟒传奇的合体，星火传承的温情动容，同时呢还有咱们国羽啊，还有咱们女篮的啊小将奋勇突围，新生代崛起的惊喜突破啊，既有世界级的巅峰对决，也有中国健儿的逐梦赛场，为国争光的坚守担当，更有中国体育系的一个改革稳步推进，青少年体育力量的蓬勃生长。从美加墨世界杯啊，西班牙时隔16年王者归来，到阿根廷坚守到底的遗憾落幕，我们看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与温柔，读懂了胜利的荣光与失利的成长，明白了拼搏的本身就是体育最大的意义。从龙蟒组合的传奇不老，老将坚守续写荣光，用极致默契与赛场底蕴战胜新生代，完美诠释热爱与年龄无关，拼搏无止境，到国羽稳居世界顶尖梯队，持续领跑羽坛，再到 U17 女篮青春亮剑突围八强，还有三人女篮主场奋勇争先。体育的魅力呢，从来都不止于胜负、奖牌、名次，更在于超越自我的勇气、永不言弃的坚韧、团队协作的担当。每一次的激烈攻防，每一次的咬牙坚守，都是对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都是对梦想最真诚的奔赴。未来呢，2026年下半年还有更多重磅体育赛事也将陆续开启，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全国青少年体育赛事、各类国际单项锦标赛轮番登场，更多赛场高光、更多拼搏故事、更多成长惊喜正在路上，让我们持续聚焦体坛动态，坚守热爱，静待荣光，持续见证中国健儿逐梦前行，再创佳绩，感受竞技体育的无限魅力与热血力量。好的，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湖南青人在电视岛云的光光了，
3: 断了那些打电的那些台子，他们都很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压力。
4: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百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5: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4: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6: 师傅，给加点油。
7: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7: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 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7: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7: 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知识

0: 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2: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2: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开关，你们几位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8: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7: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头、霸王。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六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叶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秀。
0: 最近有一些很火爆的事情发生了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比方说那个火爆全网的漂亮饭，到底是哪些人在吃的？晓不晓得？漂亮饭呢？现在比较新潮的漂亮饭有哪些？小秀，西餐、日料、火锅、湘菜、小炒、快餐。都是吗？都算是有一些，都有一些漂亮饭哈。哎，说现在的漂亮饭比较走红，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些网红餐厅嘛。可以让我理解哟。
1: 那我
0: 给他女生又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1: 是的，
0: 主要是现在当下的年轻消费的朋友哈，就是还比较喜欢这些词语。给一些为什么呢？要叫漂亮饭呢？因为它不仅有一些网红属性，更重要的是它取改名哪个名字哈，都是大家认同那个名字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很这些地方的那个饭菜呀、有给大家提供到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情绪共鸣哈，价值共鸣啊，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哎，可以哦。就平时大家很 down 的时候哈，还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要吃一些漂亮饭。我觉得这个非常可以理解呀、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下班路上都要听我们津津有味，锁定九八点七，听我们哪家常那些哈，好亲切嘛，对不对？而且很多漂亮饭。在现在来说就赋予很多仪式感，非常有很多意义啊，很多时刻的那种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它其实主要是一个仪式感，我觉得主要是仪式感，
0: 主要是仪式感，主要是它的那个哈，都是它的颜值。颜值加上仪式感，对不对？还有氛围感，对不对？当然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说漂亮饭也要有品质哦。
1: 是的，是的，漂亮饭还是有分档次的噻，然后分你爱吃的啥子。哎，你不晓得那会儿我去吃到一家漂亮饭，吃的我非常的快乐。为啥子？因为他们家有跟新荣记差不多口味的那个糖心富贵虾。我觉得很好吃，
0: 就是口味很像，也很喜欢那个口味。
1: 我很喜欢吃那种，它有点像花雕酥嘴那种口味的。然后你晓得糖心富贵虾，它好吃的其实在于它中间的黄和它那个肉是偏果冻状的。
0: 果冻状的啊，对，
1: 是的。
0: 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像小九这样很喜欢吃漂亮饭的朋友，又好吃又好看，对不对？然后情绪价值也有很高的那种回购啊、回报啊那种，对吧？去了一次，大家愿意去第二次，往往这种漂亮饭给到你的印象会更深一些。
1: 是的，
0: 是吧？所以
1: 可能再隔两三年，你再次提起那个糖心富贵虾，我觉得我都会想起那家。
0: 你想起哪家？而且想起哪个时候哪一次跟哪个朋友一起吃的？那印象会比较深一些。所以说，很多现在消费者都是很愿意哈，在这个时代哈 ，Z 时代所谓的哈。就网上说的 Z 时代，像我们正统一点说的是新时代哈，这对于那个网友们来说，说是 Z 时代的这种，现在来说很多网友50%以上的一些网友都愿意来选择这个漂亮饭，愿意为情绪价值来买单。就极少的朋友说我吃饭不是为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纯粹是为了把肚皮长包，真的没有了哈。因为现在我们的物料选择、物资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哈，越来越琳琅满目的那种情况下，所以兼具高颜值和体验这种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哈，大家去找好吃好看又好玩的那些餐厅漂亮饭来给大家体验一下，
1: 是吧？
0: 所以这个也火出第二圈是有道理的。那么当然那个漂亮饭在餐饮行业比较走红，除了消费者的一些驱动以外，大家愿意选择以外哈，它跟那个业内的竞争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很大一组数据都说哎呀太卷了，餐饮行业太卷了，都像黑说妈妈爸爸都说哎呀些娃儿读书好卷了，感觉是一个赛道来的，对不对？
1: 鸡娃先去餐厅，
0: 鸡娃哈。那漂亮饭到底能够活多久呢？餐饮的朋友哈到底能够要不要跟呢？主要取决于我们这些消费者受众，对吧？你定位品味哈，那个品类适配度达到了啊，我们都愿意去选择，那适配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漂亮饭呢？去哪里吃呢？哈，还是我把决定权交给我们消费者手中。

0: 望大家一起来给我们出下主意，选一下哈。但是我想，无论哪个样，漂亮饭的最基础一定是漂亮。好，第二个，相比来说还是要相对好吃，大家可能那些消费者才会选择。
1: 就两者融合在一起，那一定是非常能够受到很多朋友的追捧的。好，这是来自这个漂亮饭的那个话题哈。那下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的那个云贵川香港乌森的辣味聚集在一起了。说有一个平台哈，有一个那个网上一个平台在那个做了一次活动，像是正式启动了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项目的第二届，聚集了云贵川香港五省的这个辣味。
0: 哇，那个五个地方那个比辣比起来是不得了。
1: 现在网上经常做一些那个比拼活动，
0: 测试
1: 、对，掀起一些话题的高潮，这样子来的哈。比方说这次的辣味哈，它真的是把我们中国的核心版图，就是最能吃辣的五个省聚集在一起，
0: 放到一起
1: 来比拼。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对，很有意思。都是你，我经常网上来打架，原来川渝地区都说。我们那边的火锅要辣些哈，那边就说我们的川菜还是很够味儿的哈，就是经常原来也是很打架，现在还好啊，就
0: 因为都发现了各有各的不同的味道，可能其实对我们重庆来说更多的是麻啊，对四川来说是甜辣，我觉得江西是真的辣那个，我觉得是都认哈，
1: 干辣哈，
0: 香菜呀是
1: 香辣，其实有
0: 香辣加麻辣可能啊，
1: 好，云贵有点酸辣。
0: 云贵是酸辣加折耳根，折耳根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所以哈很有意思哈，在这五个省里面找那个辣味哈，同时有区别在里头，这种美食文化之旅的热潮又掀起了，很有意思。而且它联合了湘菜品牌，什么辣可可呀，潇湘阁呀，瓦莱达呀，川菜品牌有麻六记呀，大丰收翠玉呀，娇爱呀，梅州东坡呀，江西菜品牌等等，还有那个田根节、江婉婉，云贵菜品牌有三叶半炸以及特色的烤鱼品牌来参与很多有意思的商家共同来参与那个双辣盛宴很多偏好于辣味的朋友哈，都是在点不断的体验，层层的解锁吃辣的这个乐趣非常有意思，很多的那个互动的趣味一些玩法。他这次活动搞的是什么呢？就是了不起的中国赛这个活动呢，就是第一阶段他首先在全国熏辣双熏味上线那个辣味招牌菜地图然后趣味短视频等等，掀起了全网的熏辣的那个热潮，这是这个阶段。然后第二阶段他会是吃爽辣做整座城吃辣，然后围绕五座城哈开启对味旅行，味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
0: 胃啊，肠胃的胃哈。
1: 对，有很多这直播活动，甚至大家去关注一下哈，非遗美食啊，星级大厨啊，甚至包括线下特色门店和那个直播专场等等，线上热度和线下一起来搞起来哈。很多直播活动专门吃辣比拼就像前些年我们就在那个喝啤酒比赛看谁喝得多一些，
0: 或者是在规定时间内，比如三十秒之内谁能把三瓶喝完，还是啷个
1: 我曾经看过一个吃海椒比赛在云南，
0: 我的妈呀，直接恩赐啊，
1: 而且云南那个小米辣超辣，就是有点像你
0: 魔鬼
1: 魔鬼椒没魔鬼椒那个好能比，他专门拿黑辣的海椒来比。
0: 哇的天，大哥都是他们说手比较碰到一下，然后擦眼尖整个眼睛都会火烧火燎的痛。
1: 对，不晓得有没有专门吃辣椒比拼哈，但是多半都是那个菜色哈。看了这个介绍，好，另外还有第三阶段都是辣双出圈赛辣发布哈。就是要搭配一些城市的美食的一些特色呀，搞一些有意思的那个吃爽感的指南发布一些很有意思，全国吃辣的天花板集中在这五个省，云贵川香港。
0: 我觉得吃辣的天花板应该在赣我们
1: 相比
0: 我们相比江西其实都是小巫见大巫，
1: 小巫和见大巫它怎么可以那么辣就是海椒，它也海椒多，但是它那个海椒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着很红火，那它是真正的出辣味直接辣到那个里面去了，
0: 天灵盖，直接上天灵盖。
1: 对，我们是在外面有一多一些
0: 我们都不是说，他们都不是说把啥子嘴巴那种，我觉得是直接胃直接开火，直接向肠胃开火哈。
1: 嗯嗯嗯。
0: 就说骑江西，我看到之前都有些博主都会骑江津，说是去感受一下江西道里会有好辣，然后一般是边吃边流泪，还说还要嘴人说不辣。
1: 哇，天哪！
0: 嗯。
1: 嗯，所以那个还是很有意思。吴克森呢，一起来发布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那个辣味哈，
0: 嗯，
1: 辣味那个鸡中，
0: 但是让我们很期待哈，
1: 很期待
0: 有那种辣味除了纯辣干辣之外，它能做成什么样的美食？
1: 嗯，
0: 哎，也相信大家也很期待，所以说可以关注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第二季。
1: 今天晚上都要搜索那个词条，然后来好好的看一下，找一下那些很有意思的那些那吴克森的一些辣味的一些菜式，特别。感兴趣。
0: 嗯，昨天应该是都开始了哈。
1: 嗯，
0: 昨天开始的，回去可以看到第一集了。嗯，
1: 是的，好的。啊，下一条资讯来自瑞幸和霸王茶姬。啊，最近他们在带头尝试新的茶底。
0: 哎，现在都还有新茶底了，我都觉得茶的花样已经刷完了，啥子岩茶、绿茶、红茶。
1: 啊，
0: 嗯，还有我想哈，最近还火的是好像有把观音，观音的那个观音岩弄进去当茶底，还有啥子现在新的茶底？
1: 嗯，现在比方说有很多玩法哈，近期，各种品牌其实现在都是讲究一个混搭。
0: 嗯，对，啥子东西都混到一起。
1: 哎，混搭，比方说像那个跨茶类的那个混搭，比方说绿茶配花茶。
0: 啊，绿茶配花茶。
1: 对，
0: 哦，
1: 就是那个冰奶配那个抹茶。
0: 嗯，
1: 好，甚至是那个配魔力蒸王之类的，还有乌龙配花茶，还有柠檬配咖啡，打个比方哈，
0: 你
1: 这种混搭，
0: 哎，还真的是还没见过嘞。你刚刚说的几个真的是见的很少。
1: 嗯，而且事实上那个茶叶拼配在一起，它并不是全新的工艺，大家晓得
0: 啊。
1: 它那个实际上技术，跟大家。就是说的很明确一点，就是它是不同产地批次等级的那个毛茶，按照精确那个比例混合并行，均匀的搭配在一起，综合那种大众的产品的口味来长期稳定这样子售卖。啊，拼配茶它只是一种，哎，其实现在是准确来说，这就是产业链了哈。
0: 嗯，
1: 哎，对，很有意思。各大品牌他都把他们拼配在一起，怎么组合？比方说最近霸王茶姬的那个亚苹果星球，用那个茉莉花茶的那个仙女打开前调，
0: 那
1: 要是很有意思嘛，再拿那个西兰红茶那个那个醇厚来收尾。
0: 嗯，
1: 它其实是几种茶有点那种
0: 混到一起
1: 复合在一起。但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喝茶还真的没有这样子，
0: 我们只会喝一种茶
1: 、
0: 哎，我是把那种茶喝完之后再换茶。
1: 是我们喝完过后不会把两种茶合在一起。
0: 嗯，
1: 真的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很少哈。
1: 嗯，就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些口味了。我就在想，
0: 我刚刚在想，我上班把茶混到一起，
1: 就不小心打翻了。
0: 哎，不是，都是那个杯子上还有半个，然后我换了茶之后，我刚忘把杯子里头的弄起泡了，
1: 哎，
0: 然后都直接倒进去了。会有点奇怪，我说实话，我觉得会有点奇怪。
1: 会，对于真正爱茶饮的朋友来说，哈，哎，
0: 还是有一点点奇怪。
1: 就是茶道的朋友来说，他是不可以接受这种新式的混合组合的。
0: 嗯，对头，
1: 不会啊，
0: 是的，
1: 反正
0: 很难接受。
1: 反正那些品牌他在做了该瑞幸啊、霸王茶姬啊，他这个，哎呀，都是想些东西来搞嘛。反正总而言之，哈，
0: 嗯，
1: 好，还有就是还有好些品牌还有意思。啊，就是那个霸王茶姬，还有除了刚才说的亚苹果星球，还有什么呢？哎，咦，
0: 啊，
1: 哎，人还有感叹词，陈油康普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乌龙茶跟那个祁门红茶在一起。
0: 哦，
1: 啊，这两种茶。
0: OK。
1: 嗯。好，还有富山阿姨用那个千木抹茶香草芝士干酪哈，它是那个千木抹茶和那个茉莉蒸旺在一起的。
0: 嗯，
1: 啊，对，好，还有什么瑞幸咖啡有那个青咖柠檬茶，就茉莉花茶和那个茶底嘛，反正在一起，就是茶。 哎在一起。哎，这个混搭太多了，新品太多了哈。
0: 嗯，
1: 大家有没有跟出新品的时候，这到了奶茶店点单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店员会跟你说那是新品？你会尝试新品吗，小九？
0: 要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比如说最近现在基本上每一个茶哈上的新品都跟巫山翠绿有关，你有没有发现？我点到爷爷不泡茶，点到那个叫啥子一家重庆反正专门泡茶的店儿，
1: 嗯，
0: 还有我昨儿点的李若桃。他们
1: 啊，

0: 那个可以，李若涛
1: 确定相关
0: 的。我觉得李若涛味道挺好的，
1: 挺好的是吧？
0: 嗯，挺好的。嗯、
1: 我一直都很爱喝酸奶，是不是？我爱多喜欢
0: 李若涛的，我也挺喜欢酸李若涛的。
1: 桃子、水蜜桃、小儿和脆梨，我都会想尝试。
0: 哎，今天办公室给大家整了好。一箱那个桃子你还没下去吃
1: 啊，真的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一会儿去拿呀，
0: 赶紧去拿，拿回家尝一下、今天你叫陈行先拿回去哈。
1: 哎，我跟你说那两天茶百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上了新品，我还真的点了，他上新品啥子，酸椰加黄皮煮的茶，
0: 酸椰呀、我们搞过来的口味，拿回去
1: 超级接力，
0: 拿回去马上点、
1: 因为我现在很爱喝油甘榨的汁儿，都油甘加点梨子啊，或者油甘加点桃子、
0: 它可以去油嘛，去刮身上的油嘛、
1: 我倒没觉得，但是我觉得它很接力，
0: 油甘真的是那个作用的，
1: 然后它是油甘加上酸椰在一起之后特别的清晰那个口味，
0: 那个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所以那个茶饮这一块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蛮感兴趣的，
1: 是的，
0: 那也这多建议大家多自己泡茶
1: 尝试一下嘛，
0: 多自己泡茶也是可以的哈、哎呀就是美食资讯还有很多呢哈，摆不完这个龙门阵，但是中场还可以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将军荣美微信公众号、还有那个将军荣美我们的那个抖音哈，现在我们正在给大家直播，
1: 是的，
0: 对，每天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就是首场直播，然后我们每天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钟，
1: 记得关注我们哦，
0: 记得关注我们，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小娇最近有没有喝汤啊？喝一些比较爽口的汤。
1: 哎，喝了菌子汤，因为那个月份了，正好是吃菌子的季节了。
0: 菌子汤啊，哦，对对对对对，
1: 菌儿已经出来了。
0: 哎，不要觉得喝菌子汤很暖和，很热乎，但是正是那个季节吃的时候来说，那个现在到了那个七月份，正是。啊，从六月份就开始了，
1: 六月下旬，我觉得那是六月下旬是刚刚出，所以说我觉得七月初到七月中旬那个时候，正是各种菌子到处开花的季节哦。
0: 嗯，对，那个云南真的是很喜欢吃菌子的一个大省了哈。
1: 嗯，
0: 从那个线上到线下，再到个餐桌的，全身都是那个，哎，吃菌子的一个风潮哈。嗯，对，有一种生活叫哎吃菌子的生活在云南。嗯，特别是在每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满城都是菌子，他们那个菜市场多得不得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多篮篮篓，一篮篮的，都是一筐，都是几块钱，
1: 嗯，
0: 买多大筐回去哈，然后好多朋友都说，哎，我们还有专。

0: 门的要去专门的那个野生菌交易市场哦，大家晓不晓得？在云南，在昆明那边。
1: 哎，有很多交易市场，而且交易市场里头各种各样的见过没见过的全都有。
0: 对，
1: 建州青啊、松茸啊，现在是最火的时候了。
0: 所以说云南来说哈，雨季一到哈，你雨季不吃菌子，总感觉一年都不完整这样子来的哈。一年四季，在他们那个当地的朋友来说，一年四季都有那个野生菌儿，都出厂的有。还有都是我，但是对我们那边的朋友来说，一看到菌子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吃不吃的，会不会吃啊中毒？
1: 哎，对的，
0: 啊，都有那种感觉哈。当然，你到了云南，你不吃菌子，好像又说不过去。
1: 嗯，到了云南，你哪可能不吃菌子吧？嗯。
0: 但有一种说法，就是云南人在那个菌子再有毒，他们都要吃。好多有这个说法，当然一定要看是哪种成分的毒哈。
1: 嗯
0: 啊，比方说，云南有一个叫那个木水花野生菌儿交易市场、
1: 嗯、
0: 啊，每天早晨都是非常非常的人丁兴旺哈、
1: 嗯，
0: 哎，人声鼎沸的那种菜市场的那个感觉哈、嗯啊，有那种现都是那些菌儿，都是每天早晨、清晨、凌晨哈去现摘的，还是松茸啊、牛肝菌儿啊，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菌儿了。
1: 嗯，
0: 对，还有那种餐馆老板，然后都去早晨都去收卷儿，也是蛮早的哈，提起框框的，他说的麻袋麻袋的去进那个卷儿、嗯。
1: 对，
0: 是的，还有好多市民朋友就是带那种那个菌子市场去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去认光是认那个菌子哎。对不对？然后都去感受了一下当地那种氛围，比方说有什么刚才说的那些不说了，松茸、牛肝菌儿，来我们那边朋友认的比较多一些。
1: 其实我们认吃牛肝菌应该多，
0: 嗯、
1: 还有那种就是很滑的那种牛肝菌儿，
0: 还
1: 有啥子红薯牛肝菌儿，我也很爱吃。
0: 对，还有几种菌儿，几种菌儿其实都包括很多种，大家晓得不？
1: 一般大就是弄得干干的，弄成那种有点像咸菜配稀饭吃啊，真的也很香。嗯。嗯，
0: 还是干巴炒菌子炒饭呐、啊，那些也很是欢迎呐、啊。
1: 嗯，
0: 啊，新加坡呢，新加来回那个青头菌儿啊，
1: 嗯，
0: 哎，干椒牛肝菌儿啊，那些哈，那些菜，那些，哎呀，太好吃了，嗯、就是炒个饭都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好多人就觉得原生态一种鲜味道哈、啊，野生菌儿。
1: 嗯，
0: 啊，为什么云南那么多的菌子哦？大家晓不晓得？
1: 因为云南那个地方出菌子，
0: 雨里热带
1: 森林嘛，
0: 森林里头，而且那个雨季哈、
1: 哎。那你能够说的话，我们的四面山上头，你说菌子会不会也很多呀？
0: 四面山菌子也有啊，也不少啊，只是说它没有大片大片的发展起来嘛，可以说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在森林里面是可以。先系了筐，系筐还是没得问题的。
1: 嗯，
0: 提个小篮子，采蘑菇的小姑娘就是那种哈。哎，这如果在昆明的话，都是新鲜的野生菌要靠抢，价格也贵不少。但是所以说很爱吃菌儿的那个昆明人的话，云南人的话，他都很喜欢啊，买一些很新鲜的一些野生菌儿。很有意思，你比方说从昆明出发，全程高速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地方叫那个曲靖市马龙区的一个旧县镇、
1: 嗯、
0: 啊，旧县镇的农贸市场，那个市场不大，但是有很多野形形色色的野生菌儿、
1: 嗯，
0: 你甚至有些菌儿你都叫不上名字来。
1: 是的，是的，
0: 真的会耶。
1: 嗯。
0: 啊、嗯，而且还我还经常我去逛那个菌子市场，我很喜欢买那种大杂烩。就是颜色各种各样的放在一起的一箩筐、嗯、不贵，十几二十块钱，二十几块钱。
1: 嗯，
0: 好，然后就拿回去煮。你问那些摊贩摊主的话，他们都很耐心的都会给慢慢慢慢的调、
1: 嗯、
0: 其实还很不错啊。反正你只要想买一定都是哎，就慢慢慢慢的逛哈、
1: 嗯、
0: 啊。但是你那个野生菌的个行情每天都不一样，那每天都可以讨价还价的，还可以讲价，很有意思。
1: 嗯
0: 嗯，这个九县镇的那个农贸市场哈，你导航、嗯、另外你从那个买了菌子出来，你再导航到一个叫那个饭店去加工，跟大家推荐叫快活林饭店。快活林饭店，
1: 哎，那个饭店我好像听说过，在
0: 很出名，很出名、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去加工，
1: 基本上你去查呀那些都会有那家。
0: 对，就是但是如果你不是熟人带路哈，恐怕有些朋友都觉得那是哪个东西偏咔咔哟，他那个招牌人家老板打的是什么，跟朋友说一下，他打的是梅机场快活林饭店儿、
1: 哦，
0: 主营野生鲢鱼、鳝鱼、野生菌儿、农家菜哈、
1: 嗯，
0: 哎，很有意思，特色炒菜这些。
1: 是的，是的。
0: 哦，人家是一个厂矿里面，人家走在一个厂矿里面那个小饭店儿。嗯嗯。 对，这里很多朋友就是慕名而来，就是早起过来的，吃他们的那个小草啊，那些把那些菌子买起来，好吃的东西买起来加工，那些完全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很有意思，这个店店很复古，朋友们，就是那种农家小院的那个风格。关键农家小院风格，人家是机械厂噻，里头的那些设备呀、那些画油画呀，还摆的有很多，然后很复古的那些老锅老灶些，坐在后院，很像农家小院那种感觉哈。
1: 对，
0: 人家当然人家还有包房哈，野生菌上市的时候，你都要跳到那边去耍，哇，很小众的一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而且那个西菜区的旁边那个反过来后花园，除了花花草草，还有苹果树啊，很有意思，很好看哈，还可以逛一下，各种菌儿给你炒出来，好香，跟大家说，炒肉，来炒鸡丁儿，来炒三段，来炒猪肝，哈，各种那个菌子给你搭配，然后煮个菌儿汤，
1: 是的，
0: 可以给你煮一个菌子腌在里头出来，超好，超好吃。所以对于云南的朋友来说哈，那个时候正是吃菌儿的时候，哎呀，去云南旅游吃菌子，多吃点。我觉得菌子不，刚刚一开始小九都说了哈，那个菌汤啊，喝得也很鲜，很安逸，是一种选择哈，一个方面哈，菌子拿来炒也很香啊。对。
1: 现在好像我记得好多一些饭店哈，已经是啷个做的，把那个松茸或者是剪收起，把它厚起。剪出先后切的叶朵，然后拿黄油直接煎，好煎熟之后吃，哇，很好吃。
0: 对，
1: 现在冷冷的，
0: 真的冷冷的，太鲜了哈。新鲜的野生菌哈，都是在那个三年间有一种那个松针味和那个菌香的味道，各种干巴菌啊、松茸啊、鸡枞啊、黑松露啊、羊肚菌、牛肝菌呐、虎掌菌呐、老人菌呐、鸡油菌呐、奶浆菌呐等等哈，那个珊瑚菌呐，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菌子哈，
1: 都有
0: 哈。我觉得吃新鲜的菌子比晒干的好，
1: 还要好
0: 哦，太好吃了，好吃的多，对不对？
1: 对，
0: 差不多六月下旬，就是一直可以到十月份，可以吃那么久哦，新鲜的哈。当然你如果说你买到云南从哪边那个云过来，有朋友从那边回来给你带一点新鲜的，那真的那个非常有心哦，是吧？对，很有心，很有意思哈。那接下来分享一下云南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那种野生菌儿的一些餐厅。首先第一家。来自我们云南的哪里呢？一个木水花市场的南侧有一家吃菌子餐厅，叫那个咸菌儿江府。对，在昆明的那个木水花野生菌儿交易市场那边。咸菌儿江府直接导航嘛哈，那个菜场那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海边的城市，就是那个菜场卖那些海鲜的，周围都有那种加工的餐馆很好吃。那云南就是菌子，买菌子的市场周边都有很多那种加工的馆子，很好吃。
1: 你买完之后直接吃了是吧？
0: 对，你买完过后直接拎起就去哈，毋庸置疑，这个吃菌子那个野生菌儿市场旁边就有很多那个餐厅。就在重庆的三亚湾之前还比较火，是一个道理哈，也有很多那种馆子给你加工，还可以哈。
1: 对的，
0: 好，他们家那个很好吃的一个那个菜是啥子？鲜菌火锅，他把那个很多种菌子放在一起煮一个那个鸡肉火锅。跟那个鸡肉煮在一起，很鲜很鲜，就是干巴菌啊、鸡油菌啊、骨素菌啊、哈剑手青啊那些，青头菌、羊肚菌哈，竹笋全部放出一堆，然后熬个鸡汤。真的，我想起原来江津有一家馆子叫三珍宝。老江津人可能都知道吧，这家馆子就是吃菌子汤菌的一个。菌儿汤那个很好的一个点儿，现在没有了。以前在那个通泰门那个滨江路上那条桥上那条中间差不多的位置，三珍宝。吃不到那么鲜的那个馆子了，
1: 现在很难。现在好像
0: 菌丝带算好点了吧？
1: 菌丝带其实我觉得它的鲜味没得，
0: 不是，它是我觉得它是量贩式的那种感觉。
1: 我晓得哪家好吃了，你要吃菌子的话，
0: 其实我们家。还有我们单位楼下有一家吃菌子的，你去吃过没有？
1: 我好像吃过一会儿。
0: T 开下面王总，
1: 有印象，我吃过一会儿，我没有觉得它菌子汤特别好喝，
0: 都很浓。
1: 有一家哈，就是万达里头。
0: 万达，
1: 那个菌子自助，但是我就忘了叫啥子名字了。

0: 好，他的自助也不贵，几十块钱，70-80-88一个人，好，然后那一家就是有一个，他是两个锅。啊，它是一个锅，但是是有两个坎儿，然后都是有一个小口坎儿和一个大坎儿。大坎儿呢，它是上酸汤锅，我建议哈。然后小口坎儿呢，都是可以选那个菌汁原汤原汁儿。然后那个里头，你再把很多那种牛肝菌啊，各种松茸、各种酱油下去之后，熬半里头之后，那个汤巨鲜。所以说，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1: 哇，这样子，
0: 我还多喜欢去那家吃的，我之前也去那家吃了好多回了，我每回都觉得还不错。然后他们家是自助嘛，他们家的牛肉我觉得还不错，黄牛肉，切得很薄很薄一片，基本上那个黄牛肉配上酸汤，然后再加上他们那种菌菇的蘸料，我觉得是很好吃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哈。
1: 是啊，看来真的，很有意思，对不对啊？那个野生菌吃起来哈。哎，我下回我想吃哈儿那种各种劲儿，我还潮的。去找一家重庆去找一家很好吃的店店嘛。再值得推荐哈。啊，这是那个昆明儿哈，有一个那个就是叫那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鲜菌江湖那家餐厅，再推荐哈。好，它地址啊就在哪点呢？就在我们那个昆明市福德路哈那边。大家早起去。啊，强烈推荐给大家。其实吃菌子还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为啥子啊？哦，万一中毒了怎么办？
0: 当然李走江进到医院的话，一直不停抓小人。
1: 总的来说还是要安全第一，也不要太夸张了。现在真的是高峰期啊，那个医院接诊的那个菌子中毒的患者还是多少哦，特别7-8月份，是吧？它关键都是误食了有毒的野生菌，像箭手签啊。哈，那个大青这只那种扇呐、哈，那个鹅膏啊，啊，说是那个亚细籽、红菇啊等那些菌儿，长得很漂亮。他们经常都说长得很漂亮的那个蘑菇，基本上都是有毒的。那啷个来辨别嘛？啊，它真的是它菌子中毒会出现哪种情况啊？就吃了过后，有些10分钟到6个小时内发病。就都短一点的、
0: 算很快了。
1: 好，你比如说箭手签潜伏期要其实也很短，6个小时到72个小时。高峰期是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就要发病了。有些骨刺来的话都是6个小时以内就出现症状，比方说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啊、腹痛、烦躁不安、幻觉等等。对，就这种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尽快一定要就医，特别是，而且特别要大量的饮水和催吐，要把它吐出来哈。
0: 听起来都好遭罪哟。
1: 对，很遭罪。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自我安全意识，不要乱采摘购买。你当然在那个农贸市场去买，我觉得还相对来说算安全不嘛，也不敢100%给你保证嘛。大多数你只要吃常见的，应该问题不大。那箭手签，我觉得我们还吃啊，
0: 箭手签我们吃啊，我其实一直很想尝试一下，就是把箭手签厚切用黄油来煎，到底是啥子味道？
1: 很香，很香，很浓郁，那个味道很浓郁，是的。当然吃菌子也一些消费提示，最近也提示给大家哈，带麦的、吸球的、穿鞋的不要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口鲜掉眉毛，它是菌子非常的很鲜的，特别好，强烈安利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可以吃菌子了。但是呢，同时它有一些挥发的香气物质啊，散发出来的毒气，这种戴帽子的有剧毒的，比如说黄蘑菇，它叫黄盖鹅膏，它俗名叫黄罗伞、黄蜡伞，它这个东西就很有毒哦，朋友们。
0: 是的。
1: 最好是常见的，刚刚跟大家分享常见的菌子，大轴菌儿、干巴菌儿、松露菇，几种菌儿，箭手签可能都还好哈，黄牛肝、淮安松露、黑虎掌菌儿、老人头、奶浆菌儿、青头菌儿、松茸、一窝菌儿、马蹄泡那些，所以科学的吃菌儿要记住一些什么方法呢？提醒朋友们哈，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太幼小的野生菌和没边的野生菌千万不能吃。
0: 对头，那个吃真的要命了，朋友们。
1: 野生菌的大小很难一个识别，它那个没边的那个野生菌的那个其他毒素也可能引起中毒。好，第二，首先 就是最好不要吃杂菌、嗯、啊。如果说同时误食几种毒菌的话，对身体危害更大、
0: 嗯、
1: 啊，就医都更困难了哈。然后再有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煮熟炒透，
0: 嗯，
1: 有些菌它是有微微有一点点毒的，那往往你把它烹饪好了以后也还好哈、啊，
0: 嗯，
1: 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有些菌种它的毒素经过高温加热过后可能都会破坏掉，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煮熟，一定要炒透、
0: 嗯、
1: 再有就是吃野生菌最好不要喝酒，朋友们，
0: 嗯，
1: 酒精能够促进毒素的一个吸收，也可能跟那个毒素发生化学反应过后增加你中毒的一些症状啊，记住了呀，不要喝酒啊，
0: 嗯，
1: 啊，喝菌汤也不要啊，那、嗯、菌汤还好，菌汤那个温度很高啊哈，
0: 嗯，
1: 好，然后最后都是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使用、不认识的菌子，
0: 嗯，
1: 就特别是那种头上戴帽子啊，腰间系裙子，就两层，懂不懂、
0: 嗯、
1: 上面有个帽子，下面又一个那个伞、
0: 嗯、
1: 连在一起，这种一般都有毒，
0: 对，
1: 大家分享一下啊。还有都是脚上穿鞋子，就是脚，
0: 嗯，
1: 脚上又有一坨在那儿，就像小鞋子一样，
0: 嗯，
1: 那种野生菌要特别的注意，很有可能就是毒的野生菌，
0: 嗯，
1: 有毒的，对吗哈。所以今天又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哎，这个菌子好吃，千万不要贪吃，
0: 不要都是不要在它没熟的时候吃它，
1: 特别有毒的大家辨别好哈，确认好，嗯，比方说白蘑菇也有剧毒的，很可怕。
0: 哦，白蘑菇都有，
1: 对，白蘑菇也有剧毒。
0: 那一般不是说白蘑菇相比来说要安全一些吗？
1: 嗯、它真的，它是一种品种，我在这儿说的白蘑菇，
0: 嗯，
1: 一种品种，它都是有两把伞，相当于下面要穿鞋子，它叫白罗伞，学名叫致命恶膏。
0: 哦，难怪，
1: 好听的名字背后藏着一个那么隐晦的哈，那个深层。的那个名字、
0: 嗯嗯、
1: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大家分享了好吃的菌子，去云南吃菌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哈、
0: 嗯、是的
1: 啊，一些好吃的地方也给大家分享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和哎说点，感谢同事、嗯、哎下节目以后哈也可以观众们蒋金荣美抖音哈、
0: 嗯、
1: 蒋金荣美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
0: 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5: 各位亲爱的听众，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7月18号，全市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津区第一时间召开了全区防灾救灾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沈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贯彻全市防灾救灾工作安排，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冯在文、廖义伟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区已经全面进入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正处于防汛抗旱、防地灾和森林防灭火的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4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紧盯地灾隐患点、病险水库、危旧房、城市内涝点等各类风险部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处置，强化气象、水文、地灾等形势研判预警，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围绕灾前预警、风险排查、群众疏散、应急抢险、物资调运及善后救助等关键节点，分级分项补齐基层预案短板，全链条、全流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序处置。要夯实应急准备与基层防灾基础，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加强应急队伍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通能力，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全面提升群众防灾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实施隐患有奖报告制度，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打好防灾救灾的人民战争。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严密防范城市内涝，科学应对旱涝急转，加强旱情监测，统筹做好群众生产生活供水保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大安全巡查力度，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做好舆情引导工作，统筹抓好信访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格督查卫校，确保在岗在位在状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机关党建的系列动态。连日来，江津区多点联动、分层分类开展2026年理想重庆江里论金系列微宣讲活动，广大基层宣讲骨干、机关党

员、村社干部轮番登台，以身边人讲身边事，小切口阐释大理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直达人心，持续擦亮江理论金、本土理论宣讲品牌，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津区2026年理想重庆江理论金微宣讲第一片区赛在实验小学学术报告厅开赛，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德改街道承办，汇聚了七江、顶山、圣泉、德改、双福街道、先锋镇、龙华镇等第一片区的七个镇街，16名基层宣讲骨干同台竞技。参赛选手紧扣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基层治理、交通发展等核心内容，依托自身一线工作经历创作宣讲篇目，具有我手中的这支笔、三把钥匙见初心等走心的讲述，也融入了情景演绎、多人同台讲述的新颖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基层干部为民服务、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在第二协作组宣讲的主题演讲展选活动当中呢，来自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面少爱陈列馆、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的10组选手，大家立足岗位职责，围绕对党忠诚、履职为民分享感悟，以真实的工作案例诠释党员的初心使命，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等宣讲内容，情感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不断。那么最终来自聂帅陈列馆的吴庚林、黄丽、于浩红、刁斌、胡丽萍、刘成席、区融媒体中心侯灿斩获1等奖。与此同时，白沙镇2026年理想重庆江理论金微宣讲也完成了集中的评审，54件由基层干部群众自拍自讲的宣讲视频，经过评审组从利益表达、效果呈现、质量、视频3个维度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了10家微宣讲视频和优秀创作奖。创新打造的线上宣讲模式也明确了视频不依赖专业设备、不外包团队、不制作付费特效的准则，仅靠手机、简易的支架、乡土乡音完成创作。那么这些作品覆盖了乡村振兴、移风易俗、老旧厂房转型等群众关切的领域，线上的总曝光量超过了10万人次，也让外出务工群众和居家的村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学习到理论政策。同时，白沙镇持续扩容宣讲库的人才，实施了24个村社区的宣讲能手们全覆盖，优秀的宣讲员也优先推荐参与区级的赛事。在嘉平镇举办的相关主题的微宣讲比赛当中，16名来自镇机关、村社的选手也登台聚焦了本土的特色产业、和美乡村建设、网格治理，用质朴的乡土语言讲述嘉平的发展蜕变故事，内容兼具了高度和乡土温度，既讲述本土的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分享了特色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基层干部扎根一线的暖心故事。一系列的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的微宣讲活动，也搭建起了基层理论展示、交流、提升的优质平台，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下一步，江津各镇街各单位将以本次系列宣讲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建强本土宣讲人才队伍，丰富院坝宣讲、视频宣讲、情景宣讲等多元形式，组织优秀的宣讲员深入田间地头、村社小院、网络平台，开展常态化的宣讲，持续深化江理论金宣讲品牌建设，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于京的鲜花椒。眼下呢，嘉平镇紫荆村2组的花椒基地也迎来了采收旺季，特色优质品种的于京香花椒挂满了枝头，硕果盈园。重庆江津丰源花椒有限公司进村上门收购，鲜花椒的收购价格高达了每斤10元，收购单价是本地普通花椒的5倍以上。那么以前普通种花椒呢，收购价低，忙活一年收益平平，而2025年，紫荆村在江津区首席专家团队的帮助之下，引进了1000株于京香的花椒试种，今年正式投产，没想到这收益啊，直接翻了几倍。于京香花椒麻味浓郁，香气持久，颗粒均匀，品质远超传统的花椒品种，市场认可度极高。丰源花椒公司直接进村保底收购，以10元一斤的价格稳稳落地。那么农户呢，也不用操心销路，也不用担心加价，

这小小花椒树成了自家的致富树。于京花椒是江津花椒产业升级培育的优质特色品种，兼具高麻度、高香气、高附加值三大优势，适配火锅、餐饮、精深加工等多重市场的需求。企业主动下沉镇村，建立了定点的收购渠道，以远高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定向收购了优质于京香花椒，打通了企业加农户的产销直通链路，从源头保障了蕉农的收益，也鼓励农户们改良品种，提质增效。那么下一步呢，嘉平镇紫荆村将以示范点位总结种植户的成功种植经验，系统化地梳理于京香花椒的标准化种植、田间管护、丰产采收技术流程，形成可以复制也可以推广的技术体系。同时呢，也将联动一系列本地的龙头企业，深化产学研产销一体化合作，搭建两种加两法加订单收购的全链条产业模式，提升江津花椒的品质、附加值还有市场竞争力，以科技赋能花椒产业，从规模化种植向精品化、高效化、品牌化转型，以持续的夯实乡村特色产业，富民根基。近年来，我们江津聚力打造百亿级的花椒全产业链，持续开展了花椒的两种选育、标准化种植推广、产销体系搭建工作。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优质品种赋能、科技力量支撑，不断地放大花椒富民产业效能。下一步将在嘉平镇等适宜的地区持续扩大于京香花椒的示范种植规模，组织更多的农户观摩学习示范种植管护经验，联动本地花椒龙头企业，让更多农户依靠优质花椒品种实现增产增收，以特色蕉叶绘就乡村振兴共赴新途径。好，我们再来看猪羊的荔枝。日前，猪羊镇吹江风等历来，2026年荔枝丰收活动在卢永江现代高效特色农业荔枝产业示范基地正式的启幕了。川渝两地的客商、高校的专家、区级部门代表，还有当地群众们是齐聚千亩荔园，共赏丰收盛景，共商产业发展。那么在活动的现场呢，据了解，今年猪羊镇荔枝园产量超过20万斤，综合产值达500万元。全镇1300亩的荔枝打产后，产量将突破120万斤，综合产值将达到3000万元。此次荔枝的丰收，既是猪羊特色农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深化川渝农业协作、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载体。下一步，猪羊镇将持续做强荔枝主导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统筹产业提质、文旅融合、品牌营销、物流配套协同发展，以一颗小小荔枝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现代化新农村画卷。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持续的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地，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7: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8: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9: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7: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0: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1: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9: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7: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

0: 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1: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2: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

0: 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0: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2: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3: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4: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5: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6: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6: 骗子，
2: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6: 骗子，
2: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6: 还是骗子。
2: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6: 还是骗子。
2: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6: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6: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

0: 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
4: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

0: 是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

0: 号药学医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八年新机制的闯禁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

0: 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 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0: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懂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万种忧愁诉向谁，对人欢喜被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在中国古代呢，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勾栏、烟花、娼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就是青楼。无论是明清话本还是民间的传说，关于青楼女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玉堂春。大家比较熟悉关于玉堂春的故事，基本上都来自戏曲，尤其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完整，它是选取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还有前传。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上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为您带来一段单口相声玉堂春。
9: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

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众一众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两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

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我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可就出来了。走到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上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今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衣裳，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哟，快来快来，哈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也不懂，反正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着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灌。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可没见过。王定说，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去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好，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这没关系啊。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我那不切那个，我这个我不理解。呵，你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呢。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个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

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她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对的，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呦，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儿，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儿矫情着。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啊。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着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啊，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仁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盹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正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哼，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来，哟，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来进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儿，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
围着三爷捶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哦，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别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到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要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公子说娶你的吧，哈，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得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他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爬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你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唬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儿待不是事儿，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债让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到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
老鸨子乐了，快

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这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儿一块儿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出来，两旁边一闪，有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望上观瞧。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20-30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玉堂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呦，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就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开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

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了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儿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儿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呢？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的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咱们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早？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时间不长啊，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12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与唐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3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3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3万两呢哈！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3万两雪花银。

0: 大爷，对不起您。
1: 怎么了？挺好。
0: 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个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去，请我给钱，不倒霉推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儿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哦，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啊、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一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啊，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你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那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等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来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们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

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姑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燕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俩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从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信。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啊，现在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事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哈哈哈哈，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着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啊、哦、怎么着您呢？您那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这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结实。这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有辆车马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

0: 您呢？
1: 哎，这撩一声往外走，
0: 到胡同口，没有。
1: 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
0: 后边追。
1: 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收听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的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情。
1: 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我叫振宇。
8: 我叫小芳。
7: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8: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7: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9: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8: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7: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8: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7: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8: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0: 感谢母亲河，
11: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师傅，给加点油。
4: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3: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4: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3: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4: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4: 过年也不闲着，
3: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4: 就吃泡面啊，
3: 这个省时间。
4: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5: 开关，你们几位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6: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5: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将军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来帮头包。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叶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小。
0: 最近有一些很火爆的事情发生了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比方说那个火爆全网的漂亮饭，到底是哪些人在吃的？晓不晓得？漂亮饭呢？现在比较新潮的漂亮饭有哪些？小小，西餐、日料、火锅、湘菜、小炒、快餐。都是吗？都算是，
1: 有一些，
0: 都一些，都有一些漂亮饭哈。哎，说现在的漂亮饭比较走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网红餐厅嘛。可以让我理解哟。
1: 那我觉得
0: 又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1: 是的。
0: 主要是现在当下的年轻消费的朋友哈，就是还比较喜欢这些词语。给一些为什么呢？要叫漂亮饭呢？因为它不仅有一些网红属性，更重要的是它取改名哪个名字哈，都是大家认同那个名字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很这些地方的那个饭菜呀、有给大家提供到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情绪共鸣哈，价值共鸣啊，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还可以哦，就平时大家很down的时候哈，还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要吃一些漂亮饭，我觉得这个非常可以理解呀、对吧？
1: 是的。然
0: 后下班路上都要听我们津津有味，锁定98.7，听我们哪家常那些哈，好亲切嘛，对不对？而且很多漂亮饭在现在来说就赋予很多仪式感，非常有很多意义呀、很多时刻的那种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它其实主要是一个仪式感，我觉得

0: 要是仪式感，
1: 主要是仪式感，主要是他的那个哈，都是他的颜值，嗯，颜值加上仪式感，对不对？
0: 嗯，
1: 还有氛围感，对不对？
0: 嗯
1: 嗯，当然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说漂亮饭也要有品质哦。
0: 嗯，是的，是的，哎，漂亮饭还是有分档次的噻，然后分
1: 是是是，
0: 分你爱吃的啥子。哎，你不晓得那会儿我去吃到一家漂亮饭，吃的我非常的快乐，为啥子？因为他们家有跟新荣记差不多口味的那个糖心富贵虾。
1: 哦，
0: 啊，我觉得很好吃，
1: 就是口味很像，很喜欢那个口味。
0: 啊，我很喜欢吃那种，它有点像花雕酥嘴那种口味的。
1: 嗯，
0: 然后你晓得糖心富贵虾，它好吃的其实在于它中间的黄和它那个肉是偏果冻状的，
1: 果冻状的啊，哦，对，
0: 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像小九这样很喜欢吃漂亮饭的朋友，又好吃，嗯，又好看，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情绪价值也有很高的那种，嗯，回购啊，回报啊那种，对吧？
0: 嗯，
1: 啊，去了一次，但愿意去第二次，往往这种漂亮饭给到你的印象会更深一些。
0: 嗯，是的，
1: 是吧？所以
0: 可能再隔两三年，你再次提起那个糖心富贵虾，我觉得我都会想起那家。
1: 你想起哪家？而且想起哪个时候哪一次跟哪个朋友一起吃的？
0: 嗯，
1: 那印象会比较深一些。所以说，很多现在消费者都是很愿意哈，在这个时代哈 ，Z 时代所谓的哈。就网上说的 Z 时代，像我们正统一点说的是新时代哈，这对于那个网友们来说，说是 Z 时代的这种，现在来说很多网友50%以上的一些网友都愿意来选择这个漂亮饭，愿意为情绪价值来买单。嗯，就极少的朋友说我吃饭不是为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纯粹是为了把肚皮长包，真的没有了哈。因为现在我们的物料选择、物资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哈，越来越琳琅满目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兼具高颜值和体验这种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哈，大家去找好吃好看又好玩的那些餐厅漂亮饭来给大家体验一下，
0: 是吧？
1: 所以这个也火出第二圈是有道理的。那么当然那个漂亮饭在餐饮行业比较走红，除了消费者的一些驱动以外，大家愿意选择以外哈，它跟那个业内的竞争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哦，对，很大一组数据都说哎呀太卷了，餐饮行业太卷了，都像黑说妈妈爸爸都说哎呀先玩读书好卷了，感觉是一个赛道来的，对不对？
0: 鸡娃先去餐厅，
1: 鸡娃哈。那漂亮饭到底能够火多久呢？餐饮的朋友哈到底能够要不要跟呢？主要取决于我们这些消费者受众，对吧？你定位品味哈，那个品类适配度达到了啊，我们都愿意去选择，那适配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漂亮饭呢？去哪里吃呢？哈，还是我把决定权交给我们消费者手中。
0: 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给我们出下主意，选一下哈。但是我想，无论哪个样，漂亮饭你最基础一定是漂亮。好，第二个，相比来说还是要相对好吃，大家可能那些消费者才会选择。
1: 就两者融合在一起，那一定是非常能够受到很多朋友的追捧的。好，这是来自一个漂亮饭的那个话题哈。那下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的那个云贵川香港乌森的辣味聚集在一起了。说有一个平台哈，有一个那个网上一个平台在那个做了一次活动，像是正式启动了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项目的第二季，聚集了云贵川香港乌森的这个辣味。
0: 哇，那个五个地方那个比辣比起来是不得了。
1: 现在网上经常做一些那个比拼活动，
0: 测试
1: 、对对对对，掀起一些话题的高潮，这样子来的哈。比方说这次的辣味哈，它真的是把我们中国的核心版图，就是最能吃辣的五个省聚集在一起，
0: 放到一起
1: 来比拼。哦，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对，很有意思。就是你我们经常网上来打架，原来川渝地区都说
0: 我们
1: 那边的火锅要辣些哈。哎呦，那边就说我们的川菜还是很够味的哈，就是经常原来也是很打架，现在还好啊，就是
0: 都发现了各有各的不同的味道。可能其实对我们重庆来说更多的是麻啊，对四川来说啊是甜辣，我觉得江西是真的辣那个，我觉得是都认哈，
1: 干辣哈，
0: 湘菜啊是
1: 香辣，其实有一些
0: 香辣加麻辣可能
1: 好，云贵有点酸辣，
0: 哎，云贵是酸辣加折耳根，折耳根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哎，
1: 所以哈很有意思哈，在这五个省里面遭了个辣味哈，同时有区别在里头，这种美食文化之旅的热潮又掀起了，很有意思，而且它联合了湘菜品牌，什么辣 coco 呀，
0: 它会。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尹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小娇最近有没有喝汤啊？喝一些比较爽口的汤。
1: 哎，喝了菌子汤，因为那个月份了，正好是吃菌子的季节了。
0: 菌子汤啊，哦，对对对对对，
1: 菌儿已经出来了。
0: 哎，不要觉得喝菌子汤很暖和，很热乎，但是正是那个季节吃的时候来说，那个现在到了那个七月份，真是。啊，从六月份开始了，
1: 六月下旬，我觉得那是六月下旬是刚刚出，所以说我觉得七月初到七月中旬那个时候，正是各种菌子到处开花的季节哦。
0: 嗯，对，那个云南真的是很喜欢吃菌子的一个大省了哈。
1: 嗯，
0: 从那个线上到线下，再到个餐桌的，全身都是那个，吃菌子的一个风潮哈。嗯，对，有一种生活叫吃菌子的生活在云南。嗯，特别是在每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满城都是菌子，他们那个菜市场多得不得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多篮篮篓，一篮篮的，都是一筐，都是几块钱，买多大筐回去哈。然后好多朋友都说，我们还有专门的要去专门的那个野生菌交易市场哦，大家晓不晓得？在云南，在昆明那边，
1: 有很多交易市场，而且交易市场里头各种各样的，你见过没见过的全都有。
0: 对，
1: 建州青啊、松茸啊，现在是最火的事儿了。
0: 所以说云南来说哈，雨季一到哈，你既不吃菌子，总感觉一年都不完整，这样子来的哈。一年四季，在他们那个当地的朋友来说，一年四季都有那个野生菌儿，都出厂的有。还有就是我，但是对我们那边的朋友来说，一看到菌子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吃不吃的，会不会吃啊中毒？
1: 哎，对的。
0: 啊，都有那种感觉哈。当然，你到了云南，你不吃菌子，好像又说不过去。
1: 到了云南，你哪可能不吃菌子吧？
0: 但有一种说法，都是云南人在那个菌子再有毒，他们都要吃。好多有这个说法，当然一定要看是哪种成分的毒哈。比方说，云南有一个叫那个木碎花野生菌儿交易市场。每天早晨都是非常非常的人丁兴旺哈，人声鼎沸的那种菜市场的那个感觉哈。有那种现都是那些菌儿，都是每天早晨、清晨、凌晨的哈。去现摘的，还是松茸啊、牛肝菌啊，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菌了。对，还有那种餐馆老板，然后都去早晨都去收菌儿，也是蛮早的哈，提起筐筐的，还说麻袋麻袋的去进那个菌儿。对，是的，还有好多市民朋友就是带那种那个菌子市场去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去认光是认那个菌子哎。对不对？然后都去感受了一下当地那种氛围，比方说有什么刚才说的那些不说了，松茸、牛肝菌、奶红，我那边朋友认的比较多一些。
1: 基本上我们人吃牛肝菌应该多，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很滑的那种牛肝菌。

0: 儿。
1: 哎，啥子红薯溜肝卷儿，我也很爱吃。
2: 对，还有鸡枞卷儿，鸡枞卷儿其实都包括很多种。
1: 鸡枞一般大就是弄得干干的，弄成那种有点像咸菜配稀饭吃啊，这里也很香。
2: 还是干巴炒菌子炒饭呐、啊，那些也很是欢迎呐、啊。啊，新加坡呢，新加来回那个青头卷儿啊，哎，干椒牛肝卷儿啊，那些哈，那些菜，那些，哎呀，太好吃了，就是炒个饭都很有意思。好多人就觉得原生态的一种鲜味道哈、啊，野生卷儿。它、为什么云南那么多的菌子哦？大家晓不晓得？
1: 因为云南那个地方出菌子，
2: 雨里热带
1: 森林嘛，
2: 森林里头，而且那个雨季哈。
1: 那你啷个说的话，我们的市面山上头的时候菌子会不会也很多呀？
2: 市面山菌子也有啊，也不少啊，只是说它没有大片大片的发展起来嘛，可以说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是在森林里面是可以。先接了筐，接筐还是没得问题的。提个小篮子，采蘑菇的小姑娘就是那种哈。哎，这如果在昆明的话，都是新鲜的野生菌要靠强价格也贵不少。但是所以说很爱吃菌儿的那个昆明人的话，云南人的话，他都很喜欢啊，买一些很新鲜的一些野生菌儿。很有意思，你比方说从昆明出发，全程高速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地方叫那个曲靖市马龙区的一个九仙镇、九仙镇的农贸市场，那个市场不大，但是有很多也形形色色的野生菌儿、你甚至有些菌儿你都叫不上名字来。
1: 是的，是的，
2: 真的会耶。而且还我还经常我去逛那个菌子市场，我很喜欢买那种大杂烩。就是颜色各种各样的放在一起的一箩筐，不过十几二十几块钱。好，然后就拿回去煮。你问那些摊贩摊主的话，他们都很耐心的都会给慢慢慢慢的调、其实还很不错啊。反正你只要想买，一定都是。哎，就慢慢慢慢的逛哈。倒是你那个野生菌的跟行情每天都不一样。那每天都可以讨价还价的，还可以讲价，很有意思。这个九仙镇的那个农贸市场哈，你导航，另外你从那个买了菌子出来，你再导航到一个叫那个饭店去加工，跟大家推荐叫快活林饭店，快活林饭店。
1: 哎，那个饭店我好像听说过的，
2: 很出名，很出名。
1: 对，
2: 去加工，
1: 基本上你去茶呀那些都会有那家。
2: 对，就是，但是如果你不是熟人带路哈，恐怕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是哪个东西偏咔咔哟，他那个招牌人家老板打的是什么，跟朋友说一下，他打的是梅机场快活林饭店儿，主以野生鲢鱼、鳝鱼、野生菌儿、农家菜哈、很有意思，特色炒菜这些。
1: 是的，
2: 人家是一个厂矿里面，人家走在一个厂矿里面那个小饭店儿。对，这里很多朋友就是慕名而来，就是早起过来的吃他们的那个小炒啊，那些把那些菌子买起来，好吃的东西买起来加工，那些完全是可以的。
1: 是的，
2: 很有意思，这个店很复古，朋友们，就是那种农家小院的那个风格。关键农家小院风格，人家是机械厂噻，里头的那些设备呀、那些画油画呀，还摆的有。很多，然后很复古的那些老锅老灶些，走在后院很像农家小院那种感觉哈。
1: 对，
2: 人家当然人家还有包房哈，野生菌上市的时候你都要跳到那边去耍，哇，很小众的一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而且那个西菜区的旁边那个饭馆的后花园，除了花花草草，还有苹果树啊，很有意思，很好看哈，还可以逛一下。各种菌儿给你炒出来，好香，跟大家说。炒肉，来炒鸡丁儿，来炒鳝段，来炒猪肝，哈，各种啊那个菌子给你搭配，然后煮个菌儿汤。
1: 是的，
2: 可以给你煮一个菌子腌在里头出来。超好，超好吃。所以对于云南的朋友来说哈，那个时候正是吃菌儿的时候，哎呀，去云南旅游吃菌子，多吃点。我觉得菌子不，刚刚一开始小九都说了哈，那个菌汤啊，喝得很鲜，很安逸，是一种选择哈，一个方面哈，菌子拿来炒也很香啊。对。
1: 现在好像我记得好多一些饭店哈，已经是啷个做的，把那个松茸或者是剪收起，把它厚起。剪出切厚切的叶朵，然后拿黄油直接煎，好煎熟之后吃，哇，很好吃。
2: 对，
1: 真的冷冷的，嗯，
2: 真的冷冷的，太悬了哈。新鲜的野生菌哈，都是嗯，在那个三年间有一种那个松针味和那个菌香的味道，嗯，各种干巴菌啊、松茸啊、鸡枞啊、黑松露啊、啊羊肚菌、牛肝菌呐、啊、虎掌菌呐、啊、老人菌呐、啊、鸡油菌呐、啊、奶浆菌呐、啊、等等哈，那个珊瑚菌呐、啊，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菌子哈，
1: 都有，
2: 嗯，都有哈。我觉得吃新鲜的菌子比晒干的好，
1: 还要好
2: 哦，太好吃，好好吃的多，嗯，对不对？
1: 对，
2: 嗯。差不多六月下旬，就是一直可以到十月份，可以吃那么久哦，新鲜的哈。
1: 嗯，
2: 哎，当然你如果说你买到云南从哪边那个云过来，
1: 嗯，
2: 有朋友从那边回来给你带一点新鲜的，那真的那个非常有心哦。
1: 嗯，
2: 是吧？哎，对，很有心，很有意思哈。那接下来分享一下云南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那种野生菌儿的一些餐厅。
1: 嗯，
2: 首先第一家。啊，来自我们云南的哪里呢？
1: 哪里呢？
2: 哎，一个木水花市场的南侧有一家吃菌子餐厅，叫那个咸菌儿江湖。
1: 嗯，
2: 哎对，在昆明儿的那个木水花野生菌儿交易市场那边。
1: 嗯，
2: 啊，咸菌儿江湖直接导航嘛哈，那个菜场那边。哎，大家没发现，就是海边的城市，就是那个菜场卖那些海鲜的，周围都有那种加工的餐馆很好吃。
1: 嗯，
2: 那云南就是菌子，买菌子的市场周边都有很多那种加工的馆子，很好吃。
1: 自己啊，你买完之后直接吃了是吧？
2: 对，你买完过后直接拎起就去哈，毋庸置疑，这个吃菌子那个野生菌市场旁边就有很多那个餐厅，哎。就在重庆的三亚湾之前还比较火，啊，是一个道理哈，
1: 是的，
2: 也有很多那种馆子给你加工，
1: 嗯，
2: 还可以哈，
1: 对的，
2: 好，他们家那个很好吃的一个那个菜是啥子？鲜菌火锅，他把那个很多种菌子放在一起煮一个那个鸡肉火锅，
1: 嗯。
2: 啊，跟那个鸡肉煮在一起，很鲜很鲜，就是干巴菌啊、鸡油菌啊、骨髓菌啊、哈腱手签啊那些，
1: 嗯，
2: 青头菌、羊肚菌哈，竹笋全部放出一堆，然后，熬个鸡汤。嗯，真的，我想起原来江津有一家馆子叫三珍宝。
1: 嗯，
2: 哦，老江津人可能都知道吧？这家馆子就是吃菌子汤卷的一个。菌儿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儿，现在没有了。以前在那个通泰门那个，那个滨江路上那条桥上那条中间，
1: 嗯，
2: 差不多的位置，三珍宝。
1: 嗯，
2: 哎，吃不到那么鲜的那个馆子了。
1: 现在很难。现在好像
2: 菌丝带算好点儿了吧？
1: 菌丝带其实我觉得它的鲜味没得，
2: 不是，
1: 哎，
2: 它是我觉得它是量贩式的那种感觉。
1: 哦，我晓得哪家好吃了。你要吃菌子的话，
2: 其实我们家。还有我们单位楼下有一家吃菌子的，
1: 哦，
2: 你去吃过没有？
1: 我好像吃过一回。
2: 乞丐下面王总，
1: 有印象，我吃过一回，我没有觉得它菌子汤特别好喝，
2: 都很浓。
1: 有一家哈，就是万达里头。
2: 哦，万达。
1: 那个菌子自助，但是我就忘了叫啥子名字了。它那个自助也不贵，几十块钱，78、88一个人。
2: 嗯。
1: 然后那一家就是有一个，它是两个锅。啊，它是一个锅，但是是有两个坎儿，然后都是有一个小口坎儿和一个大坎儿。大坎儿呢，它是上酸汤锅，我建议哈。然后小口坎儿呢，都是可以选那个菌子原汤原汁儿。然后那个里头，你再把很多那种牛肝菌啦、各种松茸、各种菌先下下去之后，熬半个头之后，那个汤巨鲜。所以说，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嗯
2: 哇，这样子，
1: 我还多喜欢去那家吃的。我之前也去那家吃了好多回了，我每回都觉得还不错。然后他们家是自助嘛，他们家的牛肉我觉得还不错，黄牛肉，切得很薄很薄一片，基本上那个黄牛肉配上酸汤，然后再加上他们那种菌菇的蘸料，我觉得是很好吃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哈。
2: 嗯，是啊，看来真的，很有意思，对不对？啊，那个野生菌吃起来哈。哎，我下回我想吃哈那种各种菌儿，我还炒的。去找一家重庆去找一家很好吃的店嘛。
1: 嗯，
2: 再值得推荐哈。
1: 嗯
2: 啊，就是那个昆明儿哈，有一个那个就是叫那个我们的那个，哎，我们的这个鲜菌江湖那家餐厅，再推荐哈。好，它地址啊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那个昆明市福德路哈那边。大家早起去。啊，强烈推荐给大家。其实吃菌子还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为啥子啊？哦，万一中毒了怎么办？
1: 当然，李走江进到医院的话，一直不停抓小人。
2: 总的来说还是要安全第一，也不要太夸张了。现在真的是高峰期啊，那个医院接诊的那个菌子中毒的患者还是 哎，多少哦，特别七八月份，
1: 嗯，
2: 是吧？它与关键都是误食了有毒的野生菌，像剑手青啊，哈，那个大青这子那种扇呐、啊，哈，那个鹅膏啊，啊，说是那个亚细蔗、红菇啊等那些菌儿，长得很漂亮。他们经常都说长得很漂亮的那个蘑菇，
1: 嗯，
2: 基本上都是有毒的。
1: 嗯，
2: 那啷个来辨别嘛？啊，它真的是它菌子中毒会出现哪种情况啊？就吃了过后。有些十到十分钟到五个小时内发病，就都短一点的、
1: 啊、算很快了。
2: 好，你比如说剑手青潜伏期要其实也很短，五个小时到七十二个小时，
1: 嗯
2: 啊，高峰期是十二个小时到二十四个小时就要发病了。
1: 嗯，
2: 哎，有些骨刺来的话都是五个小时以内就出现症状，比方说头晕，
1: 嗯，
2: 恶心、呕吐、腹泻啊，腹痛、烦躁不安、幻觉等等。
1: 嗯，
2: 对，嗯，就这种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尽快一定要就医，特别是，而且特别要大量的饮水和催吐，
1: 嗯，
2: 要把它吐出来哈、啊。
1: 听起来都好遭罪哟。
2: 啊，对对对，很遭罪。啊，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自我安全意识，不要乱采摘购买。你当然在那个，那个农贸市场去买，我觉得还相对来说算安全不嘛，也不敢百分之百给你保证嘛。
1: 嗯，
2: 大多数你只要吃常见的，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2: 他剑手青，我觉得我们还吃啊，
1: 剑手青我们吃啊吃
2: 啊, 啊！
1: 我其实一直很想尝试一下，就是把剑手青厚切用黄油来煎，到底是啥子味道、啊？
2: 很香，很香，很浓郁，那个味道很浓郁，是的。啊，当然吃菌子也一些消费提示，最近也提示给大家哈，哎，带满的、吸球儿的、穿海的不要吃。
1: 嗯，
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口鲜掉眉毛，它是菌子非常的很鲜、嗯、特别好，强烈安利大家。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季节可以吃菌子了，但是呢同时它有一些挥发的香气物质啊、散发出来的毒气，这种戴帽子的有剧毒的，比如说黄蘑菇，它叫黄盖鹅膏。 嗯, 嗯，哈，它俗名叫黄罗伞、黄蜡伞，它这个东西就很有毒哦，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2: 嗯，最好是常见的，刚刚跟大家分享常见的菌子，大角菌儿、干巴菌儿、松露菇，
1: 嗯，
2: 哎，几种菌儿，剑手青儿，剑手青儿可能都还好哈，
1: 嗯、
2: 黄牛肝、黑松露、黑虎掌菌儿、老人头、奶浆菌儿、青头菌儿、松茸、一窝菌儿、马屁泡那些，
1: 嗯，
2: 哈，所以科学的吃菌儿要记住一些什么方法呢？提醒朋友们哈，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太幼小的野生菌和没边的野生菌千万不能吃。
1: 嗯，对头，那个吃真的要命了，朋友们。
2: 哎，野生菌的大小很难一个识别，它那个没边的那个野生菌的那个其他毒素也可能引起中毒。
1: 嗯，
2: 好。第二，首先就是最好不要吃杂菌、
1: 嗯、
2: 啊。如果说同时误食几种毒菌的话，对身体危害更大。
1: 嗯，
2: 啊，就医都更困难了哈。然后再有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煮熟焯头。
1: 嗯。
2: 有些菌它是有微微有一点点毒的，但往往你把它烹饪好了以后也还好哈、啊、
1: 嗯，
2: 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有些菌种它的毒素经过高温加热过后可能都会破坏掉，
1: 对，
2: 所以一定要煮熟，一定要炒透。再有就是吃野生菌最好不要喝酒，朋友们，
1: 嗯，
2: 酒精能够促进毒素的一个吸收，也可能跟那个毒素发生化学反应过后增加你中毒的一些症状啊、哦、记住了呀，不要喝酒啊，
1: 嗯
2: 啊，喝菌汤也不要啊，那、
1: 嗯、
2: 菌汤很好，好，菌汤那个温度很高啊哈，
1: 嗯，
2: 好，然后最后都是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子，
1: 嗯，
2: 就特别是那种头上戴帽子啊，腰间系裙子，就两层，懂不懂、
1: 嗯、
2: 上面有个帽子，下面又一个那个伞、
1: 嗯、
2: 连在一起，这种一般都有毒，
1: 对，
2: 大家分享一下啊。还有都是脚上穿鞋子，就是脚，
1: 嗯，
2: 脚上又有一坨在那儿，就像小鞋子一样，
1: 嗯，
2: 那种野生菌要特别的注意，很有可能就是毒的野生菌，
1: 嗯，
2: 有毒的，对吗哈。所以今天又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哎，这个菌子好吃，千万不要贪吃，
1: 不要，都是不要在它没熟的时候吃它，
2: 特别有毒的大家辨别好哈，确认好，嗯。 比方说白蘑菇也有剧毒的，很可怕。
1: 哦，白蘑菇都有。
2: 对，白蘑菇也有剧毒。
1: 那一般不是白蘑菇相比来说要安全一些吗？
2: 它真的，它是一种品种，我在这儿说的白蘑菇，一种品种，它都是有两把伞，相当于下面有穿孩子，它叫白罗伞，学名叫致命恶膏。
1: 哦，难怪，
2: 好听的名字背后藏着一个那么。

0: 隐晦的哈，那个深层的那个名字。好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分享了好吃的菌子，去云南吃菌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哈。
1: 是的，
0: 一些好吃的地方也给大家分享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和说点，感谢同事下节目以后哈也可以观众们蒋金龙美抖音哈蒋金龙美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为大家奉送咱们将近的一些文旅啊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到哪里去逃离我们的暑气呢？当然是寻凉四面山，耍水撒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重庆的夏天已经正式的开启我们的炙烤模式啊，接下来两天将持续40度加啊，就是41、42都说不准啊。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但一直吹空调好像也不是办法啊。是时候逃离我们的火炉，进山渡劫了。那么我们就一起到四面山进行玩水吧啊！说到这个玩水，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夏日玩水还是很危险的啊。嗯，不要自己私自的到一些野河沟或者是这个长江里边去游泳。那么四面山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耍水的好地方，也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夏天一定要和朋友去游水的地方玩。四面山坐拥飞龙河、茶坝河、临仙河三大水系，满山都是溪流浅滩，走两步就能踩水玩，瞬间物理降温，从头凉到脚啊。到底哪里可以滑水呢？四面山上的水上的项目多到你挑花园，比如说有我们的桨板、皮划艇、水上大冲关、水上飞鱼等等一些娱乐的这个游乐设施，还有快艇、水陆两栖船、高空森林漂流、小黄鸭船、电动船等等等等，想玩什么啊，就可以自己的自由的选择。当然到四面山我们都知道现在交通都比较方便了啊，自驾最多2小时，一般1个半小时就可以直达。不想开车的朋友可以选择坐景区的直通车，从陈家坪汽车站直达北门，这是针对于我们主城的朋友啊，可以到陈家坪去坐我们的这个直达的大巴车。当然40度的高温留不住肉身，25度的山水才能安放我们的灵魂。快约上你们的耍水的搭子啊，到四面山物理降温吧。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马上要到周末了啊，期待着大家到四面山玩水。

好了，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到四面山啊，很多朋友去四面山，他不止玩一天哈，一般都是要玩一个周末。那么周末我们在四面山有很多的民宿和住宿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啊，宝藏的美宿指南，邀您住进25摄氏度的夏天。在四面山，夏季是青山叠翠，林海翻涌，藏进了治愈的美军，林湖、林崖、竹海、田园，各种风格的啊，各式各样的美宿是错落其间，让你栖居山水那一下的清风，享整夜的安然。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龙潭湖酒店，坐落于龙潭湖畔，是湖景揽胜，枕水而息，私密尽享啊，是集商务会议、康养度假、休闲娱乐于一体的高端别墅式的度假酒店。傍晚临湖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啊，也让大家感受到特别的惬意啊，出来吹一下这个凉风是感觉特别的舒服的啊。龙潭湖首先推荐给大家，当然我们除了龙潭湖啊，大家想知道龙潭湖的具体地址啊，自己可以导航江津龙潭湖酒店，给大家一个联系电话，023-4766-9666 4766-9666啊。临傍晚自助的还有一些烧烤啊，让大家感受这个惬意啊，氛围感也拉满了。好，第二家给大家推荐的是雅竹君民宿，民宿是紧邻四面山的游客中心的东门，被百亩的翠竹林海环抱，清风穿竹，绿意萦绕，满目的清新治愈，客房舒适整洁，特色的山野风味啊，是独具韵味，沉浸式的解锁我们的竹海的隐居生活。竹雅居的民宿电话是023-4736-0888啊，4736-0888，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提前预定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周末的这个住宿的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的。好了，第三家为大家推荐的是响水滩的度假村，地处响水滩，故此得名啊，地势开阔，山水相依，宅游党也能在此觅得一大片的山水好风光。导航搜索响水滩度假村即可到达，联系电话是一个老板的手机号啊，182-0309-0938 182-0309-0938。好的，第四处啊，好地方是在猫山半岛的月山居，哇，这个就比较高品质了啊，兼具自然美学与文学文化底蕴的喜新旅居圣地，客房外还有会客厅啊，鸡叔小屋，还有私募影院、陈餐厅、森林小屋、露营基地等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是非常的完善。导航搜索猫在半岛月山居，联系电话是138-8370-2366 138-8370-2366。好，除了这个有特色的民宿以外，我们还有一家我自己也亲自去打卡过啊，叫做山树星空民宿啊，啊，这是一间临崖的美宿，就是悬崖挂屋，透过玻璃屋悬浮山间，设计是独具匠心，民宿的配套也非常的齐全，有游泳池、汤池、采摘、自助的烧烤等等一应俱全，还有一个爱心形状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点啊，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风景非常的绝美啊。导航搜索四面山山树星空民宿，电话是152-2325-0908。好的，大家想去这个稍微平价一点的、亲民一点的，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竹里馆民宿啊，它隐于悠悠的竹林深处，清风静谧，绿意盎然，自带悠然禅意，是静心康养、休闲小聚还有度假的绝佳去处，可以导航搜索四面山竹里馆民宿，电话是135-0830-3485135-0830-3485，这一家就非常的平价哈，适合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也很好找啊，就在我们的景区里边不远处啊。另外一家给大家推荐。

见的是大乐之野，也可以叫它大乐之野啊，音乐的乐啊。四面山民宿设计依山铺陈，依山观山隐山，在度假的体验上还设有泳池、茶室、咖啡厅、棋牌室、篝火等等，提供多样化的休闲体验。这一个就比较的在我们的民宿里边算是比较高端的，因为它的一是位置比较好，风景也非常的好，它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受到我们现在的这些喜欢啊旅游到处打卡的年轻人的追捧哈、啊、这个地方在前两年就非常的火了啊，也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境的民宿。好，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叫做归隐山水野奢民宿啊，听这个名字哈、啊，野奢奢华的奢哈啊，这个民宿也是非常特别的，它在湖心半岛之上，远山寒带啊，一步一景，白日可以采摘垂钓啊，露营嬉戏，夜晚可以围坐观星听歌赏月，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慢生活。给大家一个联系的电话是138-9604-9404，大家同时也可以导航搜索归隐山水野奢民宿。好了，另外还有好几家啊，我给大家快速的浏览一下啊，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还有叫做归隐啊，刚才介绍的归隐山水野奢民宿以外，还有一个叫晚居度假民宿啊，它是文艺轻奢风的啊，非常有质感，住晚居小院啊，错落别致，非常的清幽秘境，它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啊，叫做晚居民宿，电话是156-8369-1386啊。还有梨树湾度假村，它是毗邻土地岩、珍珠湖两大核心景点，出行也非常的便捷，另外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要平价一些啊。度假村四面山梨树湾度假村，电话是138-833-3087。还有山林度假酒店，位于大红海景点片区啊，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可赏绝美的湖景，推荐给大家。

好，有朋友问这个山林度假酒店的电话是多少，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哈，是1398392303。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四面山，我们还有一个紧挨着这个四平镇的啊，四平镇的叫做四面山喜路双生民宿，它其实是离四平比较近啊，它坐落在悬崖边，推窗即见山林胜景，民宿还配套有咖啡吧、观景的餐厅，还有茶室、观景楼以及多功能的会议室，全方位的适配大家的需求。还有一个春三里的酒店，它是有一个五栋楼首尾连接，构成一个艺术建筑体，内设有艺术大堂、星空书吧、四季庭院、音乐酒吧，还有这个山雨会议厅等等，雅致非常的大气，功能也齐全，一般适合这种搞团建活动的或者是有这种接待活动的选择，这个地方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给大家一个电话啊，也是啊，023-477-1166，023-477-1166啊，大家直接导航重庆四面山玉城春三里艺术度假酒店即可以到达。啊，另外还有几家，比如说我们的青叶美宿，它是坐落于双胞胎村的半山之间，也非常的漂亮，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青叶美宿这个电话是1911217959，视野非常的开阔，也推荐给大家想去品尝这个双生泉，去吃这个双生凉糕的朋友可以选择这家。当然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四面山的旅游景区，每一家民宿都有自己各自的特点，有平价的，也有稍微轻奢一点的啊，满足大家比如说到100多甚至是七八百上千的这个价位都不等，看您

的啊需求和选择。山水有清音，山居望尘幽，四面山总有一处风景，一间民宿能安放您的灵魂。在这个夏天，欢迎大家到四面山解锁夏日的清凉和自在。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这时段呢，我还为大家奉送一个对于我们将军学子来说的好消息啊，将军学子目前陆续已经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高考通知书了啊，大家都翘首企盼着啊，期盼着，期待着。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就是7月15号的时候，咱们将军首封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送达了啊，一纸强军通知书，不负少年的报国志啊。7月15号江津邮政总经理唐红与投递人一同上门送喜，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专程送至江津中学学子曾祥新家中，为这个盛夏再添一份荣光与喜悦，由此也正式拉开了江津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的序幕。在这里祝贺啊，祝贺我们的这位曾祥新同学啊，真的是不仅是全家的荣光，也是咱们江津人的荣光啊，祝贺这位朋友啊，这位同学首封通知书已经送到了他的手上。国防科技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能被该院校录取是学子寒窗苦读的最好见证，更是江津基础教育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为确保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的、精准的、暖心的送达，江津邮政严格落实高考录取通知书专项投递保障机制，开通专属的绿色通道，对通知书进行了单独处理，专人专车投递，全程闭环跟踪，优先派送，严防错投漏投，全力守护咱们考生的升学喜悦与人生的期盼。在很多年前，可能我们有听说这个通知书没有寄到手啊，没有及时的拿到，甚至是有投递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哈，但是近些年

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中国邮政是非常给力的啊，刚才说到专人专车去专门送上这个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是保证是核验无误的。在当天上午送喜现场是暖意融融，喜气满满，投递人员严格遵守专项的投递的流程，细致检验这个考生的准考证等等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确认信息无误后，郑重地将封装完好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交付到我们的这个曾同学的手中。随后江津邮政的总经理谭红为学子送上了鲜花啊，向他金榜题名、圆梦军旅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他奔赴强军新征程，不负韶华，也不负初心。当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曾祥新及其家人是满心欢喜，倍感荣耀，对学校的悉心培育和江津邮政贴心周到的上门送喜服务是连连致谢。我们身高1.82米啊，182的曾祥新自幼是心怀从军报国、投身国防的赤诚梦想，圆梦国防科技大学后，他满怀憧憬地表示，未来将带着家人、母校与家乡的殷切期许，在崭新的大学求学征程当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科创本领，磨砺坚毅品格，努力成长为高素质国防人才，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报效祖国，真的是我们江津的好男儿啊。昨天我们看到这个送这个通知书的视频，我们江津八零后也进行了全程的这样的一个跟拍，看到这个小伙子也是一脸正气，也希望他正如他说的一样，能够啊报效祖国，在学校里边啊好好学习，深耕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同时呢，这位曾同学也寄予学弟学妹们一些寄语，希望大家求学路上既要潜心钻研书本知识，夯实学业基础，也要心怀家国，胸怀大局，主动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大事，扛起青年的社会责任，树立远大理想，笃定前行，逐梦向上。当然其他的我们的高考学子们，我们也不要着急啊，下一步江津邮政也将持续的抓实抓细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各项工作，严守投递的规范，优化服务的细节，提升服务的温度，全力做好后续的通知书的派送工作，以专业安心暖心的邮政服务护航全区广大学子逐梦梦想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温馨提示，也是我们江津邮政工作人员的温馨提示，提醒广大考生，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请提前准备好您的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保持个人的通话、电话的畅通，便于投递人及时的联系，精准的投递。若外出不在家的话啊，可提前与投递员沟通预约的投递时间啊，避免错过签收，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能够安全顺利的送达考生的手中，圆满的迎接属于自己的青春喜讯。哇，真的是太贴心了啊，如果没有在家还可以提前预约我们这个送通知书的时间啊，在这儿也给我们中国邮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点赞，你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能够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的这个通知书保驾护航，辛苦了。好的，伴随着这一首歌曲《如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能如愿拿到自己心仪的通知书。在这首《如愿》以后，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消息。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警惕一个消息啊，就是最近特别是在昨天啊，我们听到了几条令人痛心的消息，就在咱们重庆市内，有连续有几位孩子在我们的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啊，就丢失了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对于这个夏日游泳的这样的一个警惕性一定要提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消息转给所有的江津的家长，一起来识破溺水的隐患，共守我们的夏日平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提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警醒啊，让我们的孩子不管天

0: 多热都不要下水去游玩嬉戏。那么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呢，我们今天有请我们的这个实习主播李小冉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夏日的这个溺水的隐患到底有哪些，一起来学习了解，而且要入脑入心。
1: 好，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现在呢也进入了三伏天，可能会有家长带着孩子或者同学们结伴到清凉的河湖、池塘、水库啊、溪流这些地方消暑纳凉，但是在平静的水面下暗藏着许多的暗流、深坑、淤泥还有水草等诸多危险。暑假呢也确实是溺水隐患高发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不想再看到更多的悲剧发生了。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破解溺水隐患，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共同守护夏日平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溺水的隐患呢。首先，私闯野域，盲目冒险。个别的同学呢觉得这个湖坡水沟水渠看起来面积不大，看起来水不深，但也正是这些对于水沟水渠的盲目的错判，让我们容易无视安全警示，私自前往河道、水库、池塘、工地积水坑、低洼积水等区域，这些没有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玩水游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水域的环境非常的复杂，水深莫测，淤泥也非常的厚重，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和救生的设备，一旦落水不仅自救困难，且救援滞后，极易发生溺水的事故。有些同学就认为，那是不是我和朋友一起人多就安全了呢？其实不是的，但部分同学的自身水性也比较差，就盲目的逞强跟风下水，在水中追逐打闹、潜水嬉戏，极易出现体力透支、腿部抽筋，或者是呛水失衡导致溺水。也许有人就要问了，那我不下水，我在岸边散散步、钓钓鱼总可以了吧？但岸边长期淋水，土质松软湿滑，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也容易失足滑落水中。尤其是在雨后水位上涨呢，水域范围扩大，淋水的危险系数就大幅的提升了，也极易突发落水意外。所以请喜欢去河边散步和还有钓鱼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并非在岸边就一定没有任何的风险。那遇到别人遇险呢，部分的同学可能因为惊慌就盲目的下水救援，这也是错误的。在缺乏专业知识，这专业的施救知识就盲目下水救人，或者是大家排成一排手拉手施救，都特别容易被落水者紧紧拖拽，造成多人的连环溺水，这样的悲剧就容易让单一的意外变成多重的遗憾了。夏天玩水需要谨慎，那么溺水避险的知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且一定要牢记在心里的。第一点，要严守安全准则，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成人、老师或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的水性同学擅自下水施救和游泳。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充分地认清野外水域存在的隐蔽危害。水库、河流、池塘、积水深坑等水域看似平静，但都深藏着致命的隐患，坚决远离一切野外不安全水域。夏日消暑玩水是大家都需要的一个游玩的项目，那也一定请去选择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和正规合规的室内游泳馆。我们要守住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生命的底线。掌握自救技能也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在应对

0: 险情时能够更加的从容，来增加自己险象环生的这样的几率。如果不慎落水呢，且不一定不要慌乱的挣扎，胡乱的扑腾，避免体力的快速流失和呛水下沉。全程需要保持全身的放松，尽量让头部口鼻露出水面，顺势平躺漂浮，并且持续大声呼救，等待他人救援。若出现抽筋，请立刻停止动作，缓慢拉伸抽筋的部位，调整动态，争取自救的时间。那如果遇到别人有了溺水的险情，那请一定要呼救优先，工具施救的原则，严禁徒手下水，手拉手的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吸引成年人的注意，同时快速地寻找就近的竹竿、绳索或者救生圈、木板、泡沫板等施救工具，抛掷给落水者，辅助他固定身体，等待专业的救援。我们都知道，溺水的悲剧往往就源自于一次的侥幸的冒险，一次无知的试探。夏日的清凉虽然诱人，野外的水域非常的凶险，希望同学们可以敬畏生命，牢记防溺水安全知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安然度过每一个夏天。
1: 好的，刚才就是我们的小冉啊，实习主播小冉为大家啊提醒的这样的一些防溺水的知识。为什么三令五申的在给家长们还有我们的同学们放假期间，特别是我们的暑假期间，一直在说这个防溺水的这个安全的提示呢？就是我们屡屡每次在提醒，但是总是会出现这样的这种危险的情况啊，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痛心。溺水的事故总是频繁的在发生，还是大家没有引起重视。在这里我们也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自己也开始在学，这么多年几十年不会游泳，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风险的提示以后，自己也学习这个自救的知识，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学习这个游泳，也非常有必要。在这里也推荐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到这个专业的游泳馆，请这个专业的教练啊，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个游泳的知识学会，游泳的技能学会，还有这个自救的技能必须要学会。这个万一遇到危险的时候，自己真的能够保命的啊。所以说，何况是不会游泳的朋友去我们的河里边都有一定的危险性，还何况是我们不会游泳的朋友私自的去玩水，那就是更不可取的了啊。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天气哪怕再热，最近我们都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预告了我们的天气，最近40度是绝对下不来了啊。大家不管天气多热，一定不要贪凉到我们河里边去嬉戏游泳，这个真的是如果丧失了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因此丧命真的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得不偿失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清凉度夏，安然度夏。如果真的要去玩水的话，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给大家推荐的四面山有专门的一些水上的娱乐的游乐的设施和项目，有专业的教练或者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指导员在现场协助大家一起来游玩，一起来体验啊。这个稍微付点费用啊，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能够享受到这个清凉的这个水上项目，这个推荐给大家啊。四面山、四平镇，还有我们的百林，我们的东胜的啤酒节，依然在7月和8月全面为大家敞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大门啊，各种活动周周都有活动啊，月月都有不一样的主题和惊喜，还有一些福利的奖项等待着大家。周末马上又是周末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也祝大家能够在周末消暑纳凉，玩得开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众所周知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会诞生非常非常多个新词儿啊，
1: 也就10086加的新词儿吧。
0: 是，这些新词儿啊，都试图来简练的概括当代年轻人们奇奇怪怪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啊。
1: 比如说什么栓 Q。
0: 还有 PUA， 哎
1: ，PUA 我知道，经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啊。其实没有提到 PUA 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PUA，
1: 对
0: 吧？对，也没有意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反向 PUA 了。
1: 还有各路嘴替
0: 啊，一种很新的某某某等等啊，这些词汇。
1: 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它热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叫做秩序敏感。
0: 啥啥啥？秩序敏感？
1: 秩序敏感，没错，
0: 这词儿一听就特别的有学术派的那个风格啊。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这种各种互联网词汇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当你以为你对于这些网络新词儿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波澜不惊、百毒不侵的时候，这个词它可以说是又准又戳心窝子，唤起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就互联网上一下子几百万人一同为它破了防。那个秩序敏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秩序敏感，其实简单的来说吧，这词儿描述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的安排或秩序被突然打乱之后，当事人变得异常的焦躁或者是崩溃的状态。
1: 嗯，可能很多时候在外人眼里，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突然感觉到烦躁、难过、情绪崩溃。但我估计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其实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面的一张已经有的，一旦被无端端抽出的，哎，这个计划被突然打乱的，就好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大厦一样，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0: 是的，我们很多成年人会秩序敏感，大概都是因为太想能够靠自己为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打点好一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防止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故。可生活无常啊，我们的秩序感总是会被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事给破坏。
1: 我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恼火，就是原本计划着我这周准备完成某一个项目的特定的拍摄内容，但是这一周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一周没有完成。啊，我在周六那一天真的特别的气愤，我会觉得怎么回事呢？感觉一下子就拖延了进度，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种反思，各种内耗，我甚至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0: 跳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事儿特别多，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我有时候情绪会不好。
1: 那当然了，你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但我都能遇到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
0: 是，我就原来反思过，就是我发现我就属于这种秩序敏感人群，就是当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因为时间就那么多，
1: 对，
0: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按照时间线来走的。这时候你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你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1: 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0: 对，然后我就会很恼火。
1: 它是按照章程来做的，希望它是根据你的用心安排来一点一点去实行的，但往往一旦出了差错，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很显然这种情况就会打乱你的秩序。那很多人都会像我们俩一样啊，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可能是暴躁，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会有一个内耗的情绪，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样那样的时刻，所以呢，秩序敏感这个词成为新进的网红词汇其实也不足为怪。
0: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们所在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所以守护好我们内心的秩序也是我们要学会的事儿。
1: 是的，你像上一次我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紧接着我想着哎，调动一下情绪，转移一下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放开更松弛。我想那我就抽个时间阅读或者提升一下自己。哎呦，翻开了我那常年不动的英语类的相关书籍，结果我发现翻了一页根本翻不动。
0: 哎呦，
1: 然后我又想着那要不我就陶冶一下情操吧，以前我这个绘画的时候也是能够有过这个心流体验的，结果把这画具啊画板啊都搬出来摆好了，实在是无从下笔。
0: 高估自己了吧。
1: 没办法，我又躺在床上想了想怎么办呢，来 给我远在老家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吧，问候一下互相的生活变化。紧接着打了电话之后，我妈非常敏锐的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呀，工作不顺利呀。

0: 然后跟妈妈一番聊天，觉得心情好多了，马上状态也调整了，然后紧接着晚上又穿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新买的瑜伽裤开始去运动了。
1: 哎，跳糖，我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得很专注的。
0: 哪一件？
1: 睡觉
0: 啊。睡觉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专注，可是那天的那种情况就已经到达了无法入睡的状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1: 很焦虑了，是吧？
0: 很焦虑。
1: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是放大了不好的点，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0: 哎呀，
1: 深有体会啊。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不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它可能也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你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1: 这点我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就是之前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是安排好事情，一旦发生了有意外情况发生，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但是后来发现即使出现了，好像变化也没有那么糟糕，这时候你就会进行反思了，好像之前原来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放大所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也就学着啊，好接受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小插曲出现，其实也是挺好的。
0: 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点钻牛角尖了，会容易在自己的心里放大影响，衍生影响。不过呢，这道理都懂，但是心里就是不容易过去啊，谁还不是哭了好几回的那个？
1: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0: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可能因为门打不开，或者说想喝的饮料没有喝到，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开始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会觉得我家小孩怎么回事啊，性格怎么这么特别呢？其实并不是，这是具有普遍现象的。不过今天啊，我们先说大人再说小孩，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论。
1: 到底是自己太矫情了，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秩序敏感的情感表达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
3: 其实秩序敏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情绪不太稳定啊，毕竟这两年这个情绪稳定也是总会被大家 cue 到。我们个人可以先来自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伴侣明明说自己不吃，送到之后非要凑过来，还说怎么吃饭还要分得这么细呢？吃几口怎么了？
3: 还有那种和朋友在群里聊天，聊得正开心，突然有人跳出来纠正啊，的就是白勺的、土也的，还有双人的不同用法，结果每个人打字都变得小心翼翼。
2: 哎呀，还有工作的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在同事好心想要分担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节奏和安排被打乱了，言辞拒绝了对方，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3: 这可能不是事儿多或者无理取闹，这可能就是和秩序敏感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秩序感，秩序敏感只是它的加强版。
2: 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plus 版是吧？和我们想象的这个长大才有秩序感不同啊。发展心理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就认为啊，这儿童不仅会产生自己认同的一套秩序感，还会格外固执地维护它。这种现象通常在一岁前就出现了，持续到两岁，这个就被叫做是秩序敏感期。
3: 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人们，大家可以来回溯一下，如果说长大之后你对于自己的秩序敏感没那么敏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回溯一下啊。就是不管长大后什么样，大家在童年一定都经历过一段秩序敏感期，就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对于某一项秩序的要求，往往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
2: 比如什么呢？
3: 比如大人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站着给我讲
2: 啊。
3: 还有雨伞必须放在特定房间的桌子上。

0: 等等。
1: 嗯，
0: 就一旦人小朋友觉得我内心认定的秩序被打破，很有可能就会哇哇大哭。
2: 不对，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的，不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秩序感啊，在生活当中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分类。首先先来说到，就刚刚我提到这个雨伞要放到什么规定的位置啊，
1: 嗯，
0: 这个叫做物理环境秩序。就物理环境它的整齐程度，比如说房间里的这个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它应该放在的位置，这个就属于是物理环境秩序。
1: 还有时间秩序，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应是固定的春夏秋冬，对吧？有的人对迟到就非常敏感，哪怕只是五分钟，他可能都会觉得不可以哦。
0: 我们在电视剧里其实经常会看到，可能两个人相约在几点某一个地点要谈一件事儿，对方迟到了五分钟，刚他到三分钟的时候，可能本身等待的这个人就已经非常着急，可能站起身就要走了。
1: 哎，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很久很久不见的小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约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时间延误了，导致从午饭推迟到了晚饭，从晚饭要推迟到夜宵的节奏
0: 啊！
1: 然后当时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说你们去吃，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因此还得罪了发起这个饭局的朋友。
0: 发起饭局的朋友，他是迟到的那位朋友吗？
1: 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原因导致的迟到。
0: 哎呀，那这几位朋友其实生活秩序感还都是挺强的，除了那位迟到的朋友。
1: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就失去了朋友，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容忍。
0: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失去了朋友，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1: 好，
0: 还有一种叫做视觉秩序，
1: 嗯，
0: 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比如说什么键盘和鼠标垫儿，那一定要和桌子边平齐，或者说书要按照大小、厚薄、颜色码好，还要对齐。再或者说平时我们用的柜子，它每次见到之后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关好，不能有出现折角，也不能出现有打开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视觉秩序。
1: 嗯，
0: 不过艺术展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1: 不，它是乱而有序的，它是有一种艺术美在里面的。
0: 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乱吗？
1: 嗯
0: 他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生活、社会秩序，
1: 嗯，
0: 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法律规定啊，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啊，比如说等车要排队、打饭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等等，这些都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1: 你说了四个秩序啊，我发现物理秩序和这个时间秩序在我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0: 啊。我对于社会秩序会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1: 哎，还真是。
0: 视觉秩序我也会有一点，你像社会秩序尤其是一些就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浑身难受，甚至我会主动站出来提醒人家。我不会指责，我会提醒他。
1: 哦，
0: 但如果他对我针锋相对，那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女孩打不过。
1: 打不过就逃是吧？
0: 对。
1: 但是你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秩序吧，就是跟大家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因为大家的这些经历不同，所以观念也就不同，形成的秩序系统也就会不同。
0: 对，我相信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他的成长生态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秩序系统。
1: 嗯，
0: 那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呢，不同的人就会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坚持，那秩序敏感的人就会格外的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那种寄宿学校的时候，对于别人坐我的床单我真的无法忍受。
1: 那你住上铺下铺？
0: 下铺啊。
1: 哦，你看这点其实是咱俩有相同之处的。我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坐我的床铺，所以我永远选择上铺，哪怕我分到了下铺，我也会好像表示的很慷慨的说，好，那我把下铺让给你，我来试试。
0: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操作。
1: 对啊。
0: 不，我当时就会也不是很生气吧，我会很冷漠的告诉他说，你去坐你的床，谢谢。
1: 嗯，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大家因为关系好，所以才会在你这儿跟你聊天啊，然后在你这儿待着不走是吧？
0: 休想 PUA 我。
1: 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愿意坐别人床铺的这种行为。
0: 对，我也理解，
1: 但是我心里会有膈应的地方，所以我就宁愿睡上铺。
0: 哎，但是后来我不一样了，我变了，我变得圆融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坐我的床铺了。
1: 这就是变化。
0: 对，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这种情况产生的差异很有可能，如果舒服的话，那相互之间会解决得很好，环境也会很融洽。那如果不舒服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说这朋友做不成了。
1: 哎，就会变成一些情况。

0: 绪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崩溃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觉得啊，你不符合我的秩序，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再见。
1: 嗯，就是一方面的这个秩序被打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解释，而另一方看来呢，这件事儿根本完全无法理解呀，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啊？不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吗？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了秩序敏感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

0: 他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尽管说秩序敏感可能会给人带来烦恼，但是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1: 嗯，我觉得有秩序还是挺好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一点秩序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时间观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摆烂的这种生活态度，我受不了。
0: 完全不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但其实有一定的秩序感啊，其实会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安全感，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
1: 哦，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吗？
0: 没错，你看秩序被破坏的时候，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1: 对啊，
0: 就觉得好像明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按部就班，但是突然间你会发现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1: 啊，说得好准啊，就是我最敏感的一点，这是。
0: 哎呀，这种反差感其实确实是已经能够让人崩溃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秩序被打乱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嗯，
0: 就不仅你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1: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认知闭合。
0: 嗯，
1: 那这个观念描述的就是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们面对脱离掌控的情况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呢，人啊就会不惜一切的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0: 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它并非有确定的答案，那个确定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啊是自己给自己来累加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反向来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让一切都恢复秩序，那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少，那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真的控制什么，就只要他时时刻刻内心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哦，胜券在握，这些事儿都难不倒我，那么这个不安感就会大大的减少。
1: 我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反思，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秩序敏感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把控性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产生有了更强大的心理状态，也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成长的？
0: 当然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虽然
1: 被夸，
0: 不
1: 怎么了
0: 这也不是夸，因为虽然张小白这年龄啊已经是接近40，
1: 对，半百的人了，
0: 对对，但是我
1: 一大把了，
0: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张小白真的太有少年感了，你出去以后说你刚大学毕业我也相信，可能就是20出头吧，
1: 啊，就是因为眼睛里经常透露出一种无知，
0: 就是、
1: 一种懵懂，
0: 不管是外形长相还是个人的心态，包括你做事的风格，与人交流的一些方式，我都觉得充满了少年生气，
1: 那么的幼稚，
0: 有一些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就是表现出有阅历的一面。
1: 谢谢你这么优秀还喜欢跟我一起做搭档。
0: 哎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这怎么办？但我觉得张小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于他的秩序敏感一点点在放松，然后他现在也会有一定的遇到一些事情有可能会有秩序敏感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好像一切慢慢的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会越来越从容。其实我们人成长的状态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阶梯曲折式的不断前进。
1: 总结来说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哎，没错，治愈别人也治愈自己。
1: 对，
0: 再来，我觉得秩序敏感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
1: 嗯，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对吧？
0: 嗯，
1: 它帮助我们认清了现状，判断了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之上。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儿都需要占用这种认知，我们可能会产生非常累的一种感觉，就是决策疲劳，过分的透支自己不说吧，还没法把更多的精力分给那些大事儿，本来需要谨慎做出的决定可能就草草了事了。
0: 嗯，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节约心理资源，其实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儿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就是你在遇到选择的时候无需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
1: 嗯，
0: 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去想。就比如说，如果我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我第二天第三天分别要穿什么衣服，那么第二天一早起来你的效率绝对是更高的。
1: 或者就是在你当季换衣服的过程当中，你提前把当季的衣服全都搭配好，然后你很清楚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搭在一起的，那么当你每一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按照你心里内定好的章程来走的话，你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了。
0: 嗯，没错。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再比如啊，就是对于乔布斯而言，乔布斯大家都很熟吧，就算没 跟他直接面对面对话。

0: 对，这秩序感好处还很多，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清理思路，就是理清头绪很重要。我们当然啊，并不要求你的房间、你的衣柜像乔布斯一样保持一板一眼的秩序感，而且呢，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屋子里啊，更有助于激发你的创造力。
1: 真的假的？
0: 尤其是有艺术类沾边的朋友。
1: 真的呀？
0: 不过我再转折一下啊，就类似的研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发现，就是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更容易理清思路，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
1: 哦，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整齐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的，就可以让我们更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
0: 我们刚说到的这些秩序敏感都是有助于自己，有助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一些好处，对吧？但其实秩序敏感还有利他的一面。
1: 比如说
0: 对对方也有好处。就是大部分就像你那个失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事儿多啊，
1: 确实，
0: 因为一点小事就这样，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是其实这类型看似刻薄的朋友们，往往在社交和工作当中人家会更靠谱
1: 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我约会的话从来不会迟到，然后如果我在单位明明很干净的整洁的桌面上，如果突然被其他同事放了一些杂物、废纸啊、用过的一些物品啊，我就会很恼火，然后我会主动的帮他收拾，但是我心里会默默的念，这人太没素质了。
0: 但其实对他也是挺好的，这是谁啊，这么天使都帮我收拾了桌子。还有就是出于对于社会规则的坚持，有一些秩序敏感的人呢，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有一次看电影，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用，然后没想到呢，有朋友就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这下你看啊，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了。后来他还和我说，他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那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观影礼仪，这不过分吧？
1: 好勇敢，好想拥有
0: 啊。是吗？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也维护了大家的环境，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好更良好的一种观影秩序。
1: 最开始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哈。后来其实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因为秩序敏感这事儿受委屈呢？可能虽然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其实就像张小白刚刚说，哇，这人好棒，好想拥有，就是你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秩序敏感，您是秩序敏感的人吗？
3: 对于秩序敏感，我发现啊，大家都有话说。我们来看一看少女，她说工作之后就好了，因为工作当中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事儿，会帮助你慢慢脱敏。
2: 是一个从业十几年的主持人，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我确实在慢慢的脱敏。
3: 确实你是从业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吧？
2: 这倒也不至于啊，我还真年过半百啊。我
3: 所以提示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也不要有太多的真情实感，不然有的时候会重伤自己。
2: 哦，意思就是你平时都是虚情假意咯？
3: 是的，张小白，你看到我对你的眼神了吗？怎么了？需要打120吗？
2: 就心里很寒，
3: 感觉无法喘息。
2: 是的呢，
3: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还有辉哥是非，他说了，我也差不多吧。自己分析是不能接受现实和它所带来的变动，把内心世界的想象扩大为了整个世界，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影响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他说你应该很希望一切事情和计划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和掌握之中。哦，不不不，我对你这一番话持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会希望遇到更多的小惊喜，而且甚至如果说剑走偏锋，或者说事情没有按照我所预料的发展，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准备一些新的挑战给我呢？那很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挑战之后，我就会迎来新的一片美丽的花海。
2: 哎，你真是会平时主动这么去想吗？
3: 主动这么去想
2: 啊，你真的情绪
3: 内核好稳啊。而且我觉得任何的挫折和任何的困难，一定都是上天要给你一份财富。
2: 涛涛，你好棒啊！
3: 谢谢你啊，你是认真的在夸我吗？
2: 对，我特别认真的。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夸的你很隆重吗？
3: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自己太松弛了，有的时候增加一种紧张感，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秩序。
2: 你别被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毛病。
3: 什么毛病？你说。
2: 就是你容易被我带坏，就是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被你看作了优点。
3: 不不不，哎，你看这又是一种思想，就是当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件事儿吧，它有两面性。但是通常你这件事带来的缺点应该只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对于他人来讲，大部分吸收到的都是优点。比如说生活很有秩序感这件事情，每件事都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说生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下个月我会特别忙碌，那你会优先把一部分工作提前打出提前量来，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优点。
2: 你又在说我是吧？
3: 是指以张小白为首的很大一部分朋友，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我要大大的给你们点一个赞。
2: 来看大局为重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像是一种焦虑，打乱计划，事态不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哎，就会很焦虑。那对外的表现呢，就是各种情绪化。
3: 我见过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表现，但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应该过去有好多年了，这个流行语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虽然这句话吧，它非常的有俚语表现，就是很跳脱，也很幽默，也很平常，但是这句话它其中蕴含的生活道理是切切实实的，很真实。真的，任何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2: 还真是哈，你看工作时间长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变得特别焦虑，对吧？然后但是你清醒过后，你会发现，哎，这事儿怎么就我一个人焦虑呢？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你听领导口中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那都是小事儿。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反思了， 哦，是我太认真了。
3: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2: 嗯，
3: 但其实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哪怕过几秒钟，带来的状态和心情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3: 那再过那么一年两年甚至再过十年，你再回头看，相信我，那一定是你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2: 啊。我以为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
3: 不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是财富啊。
2: 来看看默
3: 默。
2: 对，
3: 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默默，
2: 好多默默给我们留言。
3: 他说，我还会马上想到最坏的结果，提前担忧。他说那天啊，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世界是无序的，我们需要接受无序的现象，允许自己失败和出错，但是挺难的。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尽可能的摆脱让我们秩序混乱的事儿，比如说游戏忘存档，那我就不玩了。突然想吃米饭的人自己做，还是我们继续吃面条？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快乐。
2: 我挺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想吃米饭但是正在吃面条的人，真的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吗？
3: 为什么不会呢？满足自己的需求有那么难吗？
2: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呀？
3: 为什么不会呢？
2: 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人。
3: 是觉得会浪费了面条是吧？
2: 对，又浪费，然后又浪费时间，然后
3: 其实我
2: 那么矫情呀、啊。
3: 其实我更多的有一个纳闷儿，就是你在做面条之前，不就应该已经在纠结半天，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吗？
2: 不，就是那我指的是那种已经吃上面条的人，突然想吃米饭了，你就会去做米饭吗？
3: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啊。
2: 跳跳，你别说你清醒，我觉得你是一定不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的，
3: 是吗？
2: 因为你懒。
3: 不，我觉得在吃饭这件事，我一定会在做饭之前或者买饭之前
2: 去做好决定，
3: 充分的纠结，然后去做好决定，因为我每次选择都得挺长时间的。不要问我到底是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条，问就是我两个都要，都喜欢，我也不挑啊。
2: 好，你是有你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的。
3: 哎，主要就是馋，主打一个馋啊。就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就一边你可能在失去秩序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有点痛苦，有点纠结，我可怎么办呀？一边又因为过度关注秩序，影响自己的人际生活和关系，也许可以试一些全新的方法，比如说梳理一下自己的秩序系统吧。
2: 嗯，哎，至理名言出来了啊！今天有一位朋友，也是另外一个默默，他说了，世界唯一不变是一切都在变。
3: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想开一点啊，在自己的秩序当中，有哪些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哪些不能，你可以找到他们，对号入座，同时列出自己最不能被打破的秩序，你提前和身边的人沟通。比如说我不能允许上学的时候啊，不能允许别人坐我的床铺、那我下一次我就提前跟我的好姐妹们说，姐妹们，我这人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坐我自己的床铺，可能就是强迫症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的美好的毛病还是需要有你们的配合。
2: 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在以前特别喜欢在宿舍玩那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可以趁着这种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一些习惯努力的输出，
3: 哎，真的
2: 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把人设立好了。
3: 而且当你就真实的朋友啊，像张小白那种就是浮夸的朋友，假朋友就不算啊，就真实的朋友，如果他知道了你有自己的规则，那他相信我，他会尊重你的规则，也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2: 对，另外呢，就是要多给别人一点信心啊、就是很多时候秩序敏感的人是非常固执的，是觉得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其实你把这事儿给别人做，或者你不做了，人家主动拿起来做，都是可以完成的很好很好的，好吧？
3: 没错。而且偶尔呢，你也可以学着去故意打破秩序，因为重要的日子里可能打破秩序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无关紧要的日子里不遵守秩序也没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象当中的失败啊、混乱啊不一定会出现哦、甚至有一些秩序之外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把它们当作很有趣的生活小插曲，这一天也会变得很美好。
2: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把这个打破秩序也变成了一件挺好的小变化了，是吧？
3: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关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永远的掌控全局啊。
2: 哎，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脱敏啊。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3: 拜拜。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我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

指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一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十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儿，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

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亭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提的讲述。

作，觉得牛大师牛的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气质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

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他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员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

0: 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

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哨牌，谢谢。
0: 别客气。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0: 生，勤洗手，节约用水。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1: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0: 绝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2: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3: 奶奶，您怎么了？
4: 别痛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5: 小心点儿。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6: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我回来了。
8: 哎，宝贝，真乖。
6: 去洗手吃饭了。
8: 好，
6: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8: 乖，乖。
9: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香厂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

0: 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
11: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9: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9: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

0: 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沼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

0: 汉武介绍，
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 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4: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条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泽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4: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4: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

0: 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结果，继续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就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儿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那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我不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见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又打晚上7点定更天，2钟头是一更，一直到早晨5点。单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招一打更的，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那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2钟头准起二惊天，连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3更，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

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待，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溜，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睛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翻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是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不，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嚓咔嚓咔嚓，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有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上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这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去，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摊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嗯，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冲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啊。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

0: 衬，还有恩衬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
1: 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
0: 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知道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单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了，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三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我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哼，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亲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儿，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点了，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钻，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

0: 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来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都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了，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的扒二碗情况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他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着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秧歌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客，算我接的客，是吧？我是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那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你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那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赴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坐在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超都来，大伙一看是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又来了，拉了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嗯，啊，列位， 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老鸨子，各位，这别别别别别这，
1: 还不能说，还不能说。
0: 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女子。
1: 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
0: 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
1: 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0: 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丹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
1: 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
0: 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按手印按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
1: 哦，
0: 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
1: 啊，王定
0: 在呀、啊、你还认识我？
1: 是我认出
0: 认识您
1: 啊。
0: 怎么您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家里都挺好吗？
1: 都挺好的
0: 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
1: 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
0: 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
1: 哦，我走吧。
0: 别别别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
1: 啊，
0: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着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
1: 行，你跟我去吧。
0: 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
1: 见瘦啊，
0: 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说，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00000啊？好，你换几家新鲜新鲜，你别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儿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00000雪花银你嫖怨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哟，嘟噜，劝呗，加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
1: 你可以干嘛了？
0: 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间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三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要是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 好好的念书，过不多。

0: 有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四名，
1: 不错。
0: 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四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地，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祖，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头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红，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早就不治。好，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好，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艳玲啊，由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艳玲。参加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她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魂子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了窗户一看，她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啊，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 啊，石岩的眼泪都下来，好，赶快赶上，赶快赶上。

0: 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
1: 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哈、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塘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成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叫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问。

0: 我给你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到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儿，一看外边沈雁林骑着马，哼儿，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雁林走。沈雁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呢，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你可别说我这负责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百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了？知道一乘进私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雁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下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她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嗷！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咱们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嗯，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窝。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

0: 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玉堂春的下半部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相信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苏三离了红铜线，蒋申来在大街前。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渝秩序高速重庆段首座特长隧道紫金隧道右洞顺利贯通。至此，紫金隧道实现双向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区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回头看区林业局党组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老年大学文旅分校2026年度季后校暑期教学活动在四面山开班，区政协主席杨丽出席活动并致辞。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日前，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的成功爆破，渝秩序高速重庆段首座特长隧道紫金隧道右洞安全顺利贯通。至此，紫金隧道实现双线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特别激动，紫金隧道顺利贯通。
0: 紫金隧道位于嘉坪镇境内，左洞全长3896.1米，右洞全长3896米，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隧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是渝秩序高速重庆段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该项目自2024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者们历经834天接续奋战，顺利实现双线贯通目标。目前，渝秩序高速重庆段建设已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2: 截止目前，渝秩序设标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超93%，隧道、桥梁等重点控制性工程均已顺利完成施工节点目标，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接下来，我们将统筹调配各类优势资源，全力推进路基、桥梁、隧道收口收边工作，从严抓实安全质量管理，确保年底圆满完成全部土建施工任务。
0: 渝秩序高速重庆段起于巴南区百节，经綦江止于中山镇西侧川渝省界处，与渝秩序高速四川段相接，路线全长64.82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渝秩序高速全线建成后，将填补川渝黔交界地区高速空白，形成重庆至昆明快速新通道，车程缩短约30分钟。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7月20号，区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回头看区林业局党组情况反馈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巡查整改政治责任，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整改推动林业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赵光平指出，巡查回头看是政治监督的再发力再检验。巡查期间，巡查组与区林业局党组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精准查找病症，剖析病理，开具药方，顺利完成各项巡查任务。区林业局党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